五瓣玫瑰没有什么繁复层叠的那种花瓣状态哈，可是却完整的告诉了我们，简单纯粹也会有一份动人的魅力。就像生活当中很多朋友可能总是强迫自己迎合外界的很多标准，而不断地打磨自己，让自己变得圆滑起来，繁复起来，丢掉了原来简单纯粹的模样。其实大可不必，你就这样保留你的本心，你就这样从容盛开，你就这样接纳你自己的简单朴素，你才会开得内敛又持久。

0: 在今天的这期节目当中，我们没有按照惯常的思维去让你听到朴树的《生如夏花》，哎，你也要坦然地接受这个事实。我想从今天开始，大家对于《生如夏花》或许都有了各自不一样的理解。
1: 干男有义。

0: 小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1: 水坑池塘远一点，
2: 伙伴落水不硬拉，
3: 快喊大人来帮忙。

0: 如果说身体本身就很寒凉的话，再去吃寒凉的东西可能是不适合的。
1: 嗯，
2: 对
1: 对，
2: 反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说的或者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大家可以这个借鉴啊，但是最终还是要以个人的身体情况，因为每个人的体质不太一样，而去选择这样的饮品。
1: 没错，哎，
2: 好，那下半时段我们会继续来跟大家来聊，不要走开，一会儿见。

0: 刷会儿手机。
1: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2: 主人，主人，请断电。
0: 啊，知道了，知道了。
2: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0: 嗯，好了，拔了。
2: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0: 这能浪费多少？
2: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3: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4: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5: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啊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6: 各位好，我是丹丹。
5: 嗯，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又来聊一聊剩下的那些茶的门道啊。
6: 对，你看就是有一位朋友在问啊，他说我就喜欢喝奶茶，我走到哪儿都喝，什么绿茶、红茶、这个乌龙茶，但是我就不太会做。
7: 嗯，
6: 我就想问问怎么做。其实确实有很多朋友，包括像刚刚这个谁刚发来着，说是这个我夏天就喜欢喝奶茶，但是不知道在这说会不会被打。不会啊、
5: 嗯、
6: 其实奶茶呢我觉得应该算是一种饮料了吧。
7: 对，
6: 但是我们在市面上去买的奶茶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5: 就是它热量非常的高。
6: 对，而且真的非常的甜。
5: 没错，所以说现在会有很多的朋友会在家自制这样的奶茶、
7: 嗯、
5: 啊，那刚刚也有朋友在问了，那我们就就着这个话题来说，就在家如果说想来制作一些，在就是自己能制作一些这样的茶饮，包括刚刚说的非茶制茶的话、
7: 嗯、
5: 有没有一些小窍门给大家推荐呢？
7: 其实做奶茶是非常简单的一件事儿。
5: 嗯，
7: 然后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担心在外面喝到的奶茶热量特别高的时候、
5: 嗯、
7: 完全可以在家里自己去控制它的热量、
5: 哎、
6: 对，
7: 也能做得特别的好喝。
6: 哎，够说一下这个方法吧。
7: 然后其实大家可以用那个首选是用红茶作为这个主要的原料。
6: 哦、
7: 就是、
6: 红茶、哦、
7: 对对。然后其实像我们一般情况底下在外边喝的奶茶，它都是以红茶为主要原料、
6: 嗯、
7: 它跟平时清饮的时候的唯一的区别就是要泡的特别浓。
6: 嗯，
7: 用咱的话说就是要泡的特别浓、
5: 哦、
6: 对，要不然喝不出那个茶味儿。
7: 是的，
5: 所以说它会有的会用一些浓缩液哈，就是
7: 会。但是其实如果是在外边我们排队买的那种，他经常会用国外的一些红碎茶，就是在红茶的加工过程当中有一类叫红碎茶，他会在做的过程里会把这个茶叶呢切割的非常细碎。
6: 嗯
7: 啊，切那么细碎就是为了让它在进入水中之后内容物质能快速析出，所以是属于那种可以速饮的，就是很快速就能得到的意思、
5: 嗯、
7: 啊。然后呢如果是在家里做红茶的奶茶的话，可以选择家里现有的茶叶，因为其实所有的东西都可以利用嘛。啊，如果是没有的话可以

0: 现在很多的男性朋友，包括很多年轻朋友，也开始逐渐的喝茶了啊。那男性就是包括这样的青年朋友的，在喝茶的时候有没有一些选择？比如说，很多青年朋友觉得，哎，我只喝这个绿茶觉得苦啊，或者喝这个乌龙茶、普洱茶就觉得，哎，又有点不像年轻人啊。那有没有一些值得年轻人啊、年轻的男性朋友推荐的这些茶饮呢？
1: 其实第一个就是茶，它本身是食品。所以其实我们需要尊重的第一件事呢，就是自己的需求，就是简单的说，就是喝哪个好喝就喝哪个、
0: 哪个口感更好，
1: 喝茶比喝那些什么碳酸饮料不是健康嘛、
0: 嗯、
1: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选哪个都不算是错的、
0: 嗯、
1: 至于说觉得茶苦，我们可以通过泡茶的方法去调整。
0: 嗯，还有哪些方法能够有一些比较好的调整，
1: 比如说减少制茶量，就是茶叶少放一点，
0: 少放一点
1: 啊、
0: 哎、
1: 或者说缩短整个浸泡的时间，简单的说就是把茶泡得淡一点、
0: 啊、
1: 它不就不苦了吗、
0: 嗯、
2: 对，或者你这前几泡别喝，然后喝后几泡
0: 功夫茶嘛，第一泡都得先这个冲冲茶具，
2: 越泡越淡嘛、对吧，
0: 是，
2: 可能都是通过我们自己的这个方式去解决一些问题、
0: 嗯、
2: 其实我觉得刚刚这个孙老师说的很多啊，我特别赞同、
1: 嗯、
2: 就大家不要为了我想喝茶或者我想学这个东西，就把这个过程搞得特别的复杂，就给自己设立特别多的门槛、
1: 嗯、
2: 就你一旦门槛很高了，或者是整个过程特别复杂了、嗯、或者你感觉我要准备很多的东西，你
0: 就有负担了，
2: 对，你容易离它远。
0: 嗯,
1: 嗯，
2: 但其实它就是很生活化的，
1: 是的、
2: 嗯、手边有什么用什么啊，我想淡点我就淡点冲呗啊，就方法的问题，
0: 没错
2: 啊。跟大家说了很多这个我觉得还比较有趣的关于茶的一些知识，而且确实也解答了一些大家的困惑。我能看见大家，我发现啊，我们的听众真的卧虎藏龙，发现吗？
0: 而且一说到这个关于茶的话题的时候，大家真的就是非常踊跃，而且就是会把自己手边的东西发来啊，真的，你看
2: 你们都好养生啊，
0: 对，向阳而生，哎呀，这个早餐配着茶饮，然后后面还有这样的绿树的环境，感觉哎呀真的特别好，这就是周末的休闲时光。在家中囤的这些货啊，有这个玫瑰啊、干话梅，还有黑枸杞等等等等，哎，这个种类非常的多、
2: 嗯、对，还有我们这个七七五八说了、嗯、美容花茶我特别喜欢，现在呢有时候也喝点绿茶。
0: 我们先聊到这儿，下期节目跟大家继续聊，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了，
2: 嗯，拜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4: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3: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4: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3: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城东大道西往东方向，从菊城路到铜墙路，拥堵距离约400米，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三峡高速南向西，从加油站到三峡大道，拥堵距离约700米，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夷陵大道东往西方向，港前路附近拥堵距离约5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正在拥堵，通过时间较长，行驶效率很低，建议大家绕行。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家里有娃的宝妈，夏天带娃出门玩、上学、户外野餐，最担心孩子娇嫩肌肤被阳光直射，晒得泛红不适。普通防晒质地厚重黏腻，涂完闷皮肤，孩子不爱用。传统喷雾还容易吸入雾气，用着特别不放心。1059主播甄选薇诺娜宝贝儿童防晒喷乳，专为婴幼儿敏感肌打造，零岁以上宝宝都能安心用。创新乳液喷射设计，无气雾吸入风险，用着更安心。质地是清爽水感的，轻薄水润，推开不泛白，不黏腻，成膜快，拥有正规国装特字资质，日常户外通勤上学都适配，清水就能轻松洗净，省心又便捷。现在清仓特惠38元起，有多种规格可选，性价比拉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5: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东往西方向，江海路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三峡高速南向西，从加油站到三峡大道拥堵距离约600米，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城东大道北向东，从东燕路到铜墙路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车流量比较大，道路拥堵，车辆行驶缓慢，请司机朋友们耐心秩序行驶，不要加塞，以免发生刮擦。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我们常说小朋友需要鼓励，需要珍惜，需要赞扬，但别忘了每一个已经成熟的人，他们过去也是小孩，说不定只不过是大人的样子，内心也还是小朋友。不管什么年纪，我们都需要鼓励和赞扬，甚至你身旁的伴侣也是这样，更别提他不仅仅是你的枕边人，还是这个世界上对你最好的人呢。他也有自己的软肋，我们在生活当中要做的是他的盔甲，而不是伤他最深的那一把刺刀。所以记得删掉那些挑剔和指责，给他披上你的鼓励和真心。

英国作家萨克雷曾经说，生命就是一面镜子，你笑他也笑，你哭他也哭。微笑是一种无声的语言，它不仅会表达我们的喜爱和欢乐，传递友善的信息，也会让我们因为微笑而显得可爱以及富有魅力。人生路上再苦再累也要学会微笑，再烦再急也要保持平和。懂得微笑的人，幸福自在心中，好运也自然会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芳，你为什么去上班啊？
1: 妈妈要赚钱才能给你买吃的买玩的供你读书啊。
0: 原来我让妈妈这么累。妈妈，你为什么要上班呢？
1: 因为妈妈要学习新的知识，结交新的朋友，不被社会淘汰呀。就像你是学生，就要好好学习，也要和朋友好好相处一样。
2: 正确的回答方式可以让孩子更努力，也能更理解父母。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东往西方向，港前路附近拥堵，距离约400米，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三峡高速南向西，从加油站到三峡大道拥堵，距离约3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速很缓慢，请司机朋友们按秩序行驶，赶时间的朋友请绕道。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经常都会寻找温暖的事物。你有没有想过，可能你正是你的朋友圈当中那个散发出温暖、给出温柔的人呢？你是什么样的人，就会听什么样的歌，写出什么样的字，遇到什么样的人。你能听到治愈的歌，看温暖的文，会写下倔强的文字，也会遇到那些气味相投的人。当你相信那些信念、温暖、梦想、坚持，可能这些在某些人眼里早就已经老掉牙的字眼，是因为你就是这样的人。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您是否听到过这些刺耳的杂音？
2: 他们可能是非法黑广播。
1: 这些电波幽灵不仅干扰您收听的节目、喜爱的音乐，更可能威胁航空安全，传播虚假诈骗信息。
3: 打击黑广播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空中电波秩序。发现可疑信号，请立即拨打12345电话举报。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太江路南往北方向，从沿江大道到江景驿街，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三峡高速南向西，从加油站到三峡大道，拥堵距离约3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的速度比较缓慢，请大家行驶到这里的时候听从交警的指挥。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4: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5: 导航开始了，
4: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0: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如果做一个调查，说音乐圈当中那些已经解散的组合，你最希望谁复合？在大家提来的名单当中，一定会有无印良品的名字。他们是20世纪90年代组成的一个马来西亚的音乐组合。2000年， 他们在举办完珍重无印良品再见演唱会之后解散，各自单飞。他们俩当年真的有很多很多的经典作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1: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8月5日8点到9点，宜昌市司法局副局长范晓东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解读新修订的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介绍我市行政复议工作情况，对群众关心的行政争议维权问题进行解答。如您有申请行政复议方面的困惑和疑问，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 ，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0: 还在为选大牌香水纠结吗？不知道哪个香型适合自己，入手正装怕味道不喜欢，用不完浪费。日常通勤、约会、聚会不同场景，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推荐这款超实用的古驰迷你香水礼盒，一套4瓶5毫升经典香型，包含花月、最爱、奇梦之子等热门香味，花果、木质、花香调性齐全，温柔优雅、清冷氛围感通通拿捏，小巧便携的迷你规格，出门旅行随身带超方便。礼盒包装精致，还附精美礼袋，不用花大价钱，149就能解锁多款经典大牌香，香港直邮，品质稳妥，性价比十分出众，日常氛围感直接拉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东往西方向港前路附近拥堵距离约300米，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

丹霞高速南向西，从加油站到三峡大道拥堵距离约4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的压力很大，我们提醒大家提前绕道，选择畅通的道路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龙的凡尔赛怎么样的，现在还能买吗？这车能买，但是跟您说实话啊，这车为了控成本减配了，新款的凡尔赛减配了，把什么，首先把什么减了呢？他把这个涡轮增压器给换了，换成宁波的了啊，对，换宁波的了啊，这个反正减配了，但是悬架没减啊，动力上涡轮增压减了啊，这跟您说一下，那肯定不如人家之前博士的好嘛，对吧？一场两万打败99%的一场人吧，那现在。月重点是他刚毕业一年啊，然后月薪2万，如果在宜昌，那不是99%啊。那感谢来自于广州的网友，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啊。咱们是一档纯说车的广播节目，叫安师傅说车，各种车话题，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下一位朋友，锐界这车怎么样呢？平时开的少，如果开的少的话呢？我建议啊，你买一台车呢，首先你的方向是对的，买个纯油的非常好。买一个呢，什么没有什么这个各种什么混的，你要买锐界，一定不要买混动的，要买纯油的啊。第三个，最好买一个呢，中间屏幕啊什么的不要太夸张的，门呢也不要搞隐藏式门把手的，就搞普通门把手的，车内呢也比较简单一点的。啊，锐界总成是没问题的，适合你，但是它的一些东西比较花。这个可能以后让你比较费钱，这得跟您说一下啊。哎，你好，主播小鹏 P7 啊和 Model 3啊，该怎么选择呢？这俩车，如果说你不想加钱买 FSD， 那你就买小鹏 P7， 因为你对智驾有要求啊。如果说你买 Model 3，你还能再加钱买 FSD， 你就买 Model 3，就这么简单啊。现在凡尔赛这车小毛病多不？后续养车繁琐不？凡尔赛这车呢，小毛病呢，说大实话啊，以我们现在观察呢，还真是有点儿。哪里有点儿呢？它爱哪儿爱出问题呢？第一个，它那个涡轮增压器，首先是个小隐患啊。哎，那个涡轮增压器，宁波产那个啊，减配了嘛。啊，第二个呢，它这个魔毯悬架。它肯定没有机械悬架那么稳啊，这个魔毯悬架一旦有问题，那你要换总成的，它不像机械啊，机械想就想，我不换无所谓。光这俩点就跟你说，另外一个法系车喜欢坏节气门，法系车喜欢换油泵。哎，所以说对您来讲买凡尔赛性价比是高的，但有根本前提是什么？您得把这个4S店的师傅关系弄好点，以后呢，哎，他动态发现不在4S店做了，以后你跟着师傅去他店子做相关的养护保养，享受原厂品质，那个师傅他肯定能拿到原厂配件来继续呵护您的爱车，这样的话呢，法系车会陪伴你更长的时间啊。来，感谢来自于白银的网友，你好，欢迎你来，以后不一定有4S店喽。所以说，我说你买车是在4S店买的吗？你一定要把4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平时吃腻了外卖，自己在家做酸菜鱼工序繁琐，费时费力，处理鱼片腌制调味都特别的麻烦，很容易翻车。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懒人上班族安排上家常爆款丁丁懒人菜老坛黑鱼，每袋450克，足量配比，选用鲜活黑鱼现切，鱼片厚实完整，口感嫩滑，搭配180天老坛自然发酵酸菜，酸香浓郁不刺鼻，口感清脆爽口，还原地道川味，全程无添加防腐剂，还通过 SGS 安全检测，不需要复杂的厨艺，开水煮3分钟就能够出锅，轻松搞定餐厅级的美味，一人食、双人晚餐、家常小聚都非常的适配，还能够搭配面条配菜，解锁新吃法，食材配齐，做法超省心，只需要89.9元，不想做饭的日子靠它轻松解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4: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5: 赶紧去挑挑吧！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 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

0: 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2: 速度与激情的升华，梦想与现实的博弈，坐标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听到看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继续。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正在直播，双休节假日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然后在工作日中午11点到12点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一档说车的广播节目，我是主持人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 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视频同步直播，通过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通过安师傅说车的视频，您可以通过以上平台来看到直播，然后把你要问的车问题扔在评论区，看到您问题之后马上回复你。往下继续聊车，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3: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2: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看问题，主播你好，请问一下。 26款的新耀巴远洋版颜色黑外灰内没有现车，一般情况等多久到店？谢谢。一般情况我不知道您这台车啊，但是其他品牌任何就是说刚生产的车呀， 然后可能就是15天左右， 有些比较冷门的一点的，比较或者是比较热一点的这个外形啊，装修啊，内饰啊， 一般是在30天。 基本情况对您的回复应该是15到30天。 那不是说您这台车啊，基本上啊正在卖的车或者刚上市的车或比较翘的车， 等待周期就是15到30天， 一般指的是自然日，还不是工作日啊，这个给您参考一下啊，给您观点供您参考。感谢来自于南通的网友，你好，欢迎来直播间。 还有来自于眉山的网友，你好，欢迎来直播间。我们是一档纯说车的广播节目，来自于湖北宜昌，叫做安师傅说车，聊车的相关话题啊。感谢炫客宝哥对于雨刮器雨刮片的认可，谢谢你。看问题，刚提车有啥注意的？有人说磨合漆别猛踩，为啥？谢谢安师傅。这分成了油车电车吧，对电啊，对，也无所谓了。 电车的话别猛踩，那是因为这电车不只是刚提车别猛踩，以后每次使用这车都不要猛踩。电车猛踩对电瓶影响非常大，就陡然放电，你电瓶寿命会受影响啊。所以电瓶呢，电车无论是您买刚买还是用了一段时间还是一直用，都不建各位使劲猛踩你的电门，对车不好。第二个呢，我们讲你猛踩电门或者猛踩油门， 接下来是不是一定要猛踩刹车呢？肯定啊，遇到情况肯定要猛踩刹车嘛。你像电车的话，本来悬你的悬挂就承受了很大的重量，您的轮胎轮毂就承受了很大来自于自身的重量，车辆重量啊，电池嘛。那你这么一猛踩，那你说搞不齐你的轮胎啊，你这你的悬架呀，都是有很大的这个 硬伤的，哎，实话实说，所以说呢，不是很建议各位，无论是油车、电车，不建议各位去猛踩油门啊，猛踩电门。但如果磨合期过了，您的油车猛踩油门就猛踩，无所谓，油车有这实力，电车没这实力，对，不一样的啊。嗯，安师傅你好，最近一直在关注名爵430公里的智趣版，但是刷到说隔音差、噪音大等缺点， 怎么看？你买一台10万级的车，你是打算高速上跑个140是吧？这种车10万级我不讲了吗？就是城市跑一跑，你别指望它高速上能怎样啊？就这一句话，一个观点回复了你，你看怎么办吧？ 10万级啊。

保证500多电池给你，10万块钱的车给你500多公里续航电池，对吧？10万块钱又那么好造型，10万块钱还是国企的车，人家国企人家不养工人呐，不交社保啊，不交企业年金呐，啊，人家不交公积金呐，这是医保啊，这电费不交啊，弄打个企业还给你500多的10万块钱车，怎么的还不能减点配，不能把这隔音做差点啊？可以的，对吧？哎，性价比确实还可以，这个没得说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继续啊！感谢嘟嘟拉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下一位朋友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领跑 A10 车机流量是怎么算的？谢谢安师傅。领跑 A10 应该是跟我所接触的很多车的流量是一个玩法，分成了基础流量啊，是这样的啊，就是说你车辆的一些用手机操控那都是免费流量，终身免费。但如果是类似于车机什么听歌啊、看电影啊，那都是要收费的。那如果每月流量到了怎么办呢？你买个 WiFi 完事儿了呗，一定要指望车机流量吗？你手机可以 WiFi 啊，可以买个 WiFi 盒子啊，不就完事儿了吗？一定要指望厂家那点流量吗？对吧？而且跟各位说一个厂家经常喜欢玩的套路，比如说一个厂家说我的车机终身免流量费，终身免费啊，流量查起用，这话你可别全信。为什么这么讲？是流量是免费的，在一定流量以内那是 5G 网络，到一定流量就 4G 网络了，再到一定级别 3G 网络了，然后你还在查着用，保不齐是 2G 网络了。夸张了点儿，但是实话告诉你，其实玩的是文字游戏。他说的可不是 5G 网络流量终身免费，不是这么说的啊。他只说流量终身免费，他不是说 5G 网络，这个你要弄清楚啊。哎，方程豹泰西、银河 M9 一年20000公里左右，开个8年左右，怎么选择？开个8年左右啊，我建议买谁？方程豹泰西啊，更看好这个车型。尤其买闪充版本的，哎，买这个闪充的泰七更适合你。尤其家里充电不方便的，买闪充泰七非常适合你啊，观点供参考。感谢一位叫做阳光的网友，你好，做了一个场梦，你好，欢迎来直播间。这是正在聊车的广播节目，叫安师傅说车，说车的方方面面，车的各种话题啊。感谢各位能进到咱们直播间来关注车话题，谢谢你们。来问到下一位朋友，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20款的奥德赛保养后机油总变少，咋回事？机油总变少，那你看看你的地上漏不漏机油啊？如果说发现机油哎，经常停一个地方，发现哎那地方就是漏机油，那你这油底壳保不齐哪儿没搞好呗，漏油了呗，对吧？哎，螺丝你肯定是重力换机油呗，对吧？按说地上干净的没漏过机油。那你要关心一下是不是烧机油了，更麻烦。烧机油1000公里0.3升以内甭管它，1000公里超过0.3升了，比如说你5000公里已经1.5升了，过了1.5升了，那您这是要管一管了，要好好管一管了，要大修了，兄弟。正常来讲，奥德赛的话你可能不怎么用这车才会存在烧机油问题。机油这事儿啊，怕两点，一是怕少，二是怕多。多是怎么回事？你放心，老天不会赐予你新的机油的，只会往里混点水进去。所以怕少也怕多，我跟你讲啊。哟，时间关系不能跟各位聊了啊，往下一点时间跟各位来分享好产品，叫做主播甄选时刻。说什么呢？这产品是瑞士军工时尚的潮流百搭的光学太阳镜，安达甄选，主播甄选镜片是用专用的光学材质啊，可隔离户外紫外线，弱化路面水面的反射强光，减轻阳光直射带来的眼部不适感。开车得有这东西啊，主播安达重点推荐的。来，89块钱，兄弟们，89块钱包邮，89元包邮。夏日出行，不管是日常代步，还是短途自驾，还是周末户外游，这款颜值也有了啊，护目效果也有了，您关注一下。来，怎么看你们这款产品的1059主播甄选章程，小微小新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
进入商城，在商城的直播间呢，您进入去之后呢，直接在商城里边啊，然后搜护目镜来找到这款产品，直接在线购买即可，就是这么简单。来，老歌结束节目啊，阿杜 Andy， 够老的。我是主持人安达，今天咱们就到这儿，在明天晚上7点到8点继续跟您直播来聊车话题啊，不见不散，各位，拜拜了您嘞。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想成为技术能手，行业栋梁吗？来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国家双高计划高水平专业群建设单位，49个热门专业，首批5个本科招生专业，专业连读畅通无忧，产教融合，订单培养，毕业去向落实96%以上。88533998359，88533339，88533388。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龙康路北向东，从桃花岭到胜利四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适中，但是行驶比较缓慢。

0: 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想说却还没说的。
2: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1: 还很多。
3: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4: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
5: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6: 为什么全世界的面我都是一面？
3: 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7: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2: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8: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5: 五月天的歌里

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你是否经历过分手之后自我疗愈的艰难阶段呢？在那段难熬的日子里，哪怕是万物复苏的春天，哪怕是艳阳高照的夏天，心里也感受不到任何的生气，有的只是无尽的寒冷和悲伤。快乐不能够假装，思念也是无法隐瞒的，那些爱过的痕迹不会因为分手就凭空消失。今天节目的开场要和你分享一首伤感又有一些治愈的《离开爱的日子》，来自于侯湘婷的一首老歌，由姚谦作词，小柯作曲。这首小众的宝藏歌曲让我们明白爱情残酷的真相，但是这首歌曲不是一首简单的失恋歌曲，它更像是青春写给成长的温柔情书。相信每个人都能够在歌曲里面看到曾经的自己，虽然还是会有一些伤感，有一些迷茫，虽然疗愈还需要一些时间，但是心底还是抱有着一丝希望，相信一切都会好起来。

声，单曲循环。你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歌手这个节目走到第十年，那些曾经夺魁的歌王们如今怎么样了呢？有粉丝吐槽说，这么多年歌手终于熬成了小咖秀吗？到底是大咖还是小咖？大家之所以如此毒舌，是因为我们都曾经亲眼目睹过这档节目最巅峰、最神仙打架的黄金时代。面对满屏的嘲讽，我们不妨暂时停下来，去看看那些曾经大杀四方的歌王们，如今都怎么样了呢？

0: 意人生，单曲循环。
1: 谁的船歌唱得声悠悠？
2: 拆洗日常清洁打理非常的方便，深耕家纺多年的品牌匠心。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来盘点一下歌手节目当中那些歌王都怎样了。最水土不服的歌王 Jessie J， 作为歌手历史上唯一的一位外籍歌王， Jessie J 上歌手节目根本不叫比赛。说起来他和李玟还有一段缘分，最早他是看李玟翻唱自己的 Price Tag 才知道有这个节目的。后来总决赛 Jessie J 的帮唱嘉宾就是李玟，两人合唱 Bam Bam 再次造就了神级舞台。可惜这位外籍歌王在夺冠之后遭遇到了严重的水土不服，他没有因此接到铺天盖地的代言，也没有成为各大晚会的常客。 Jessie J 像是短暂的来到内娱军训了一番，拿了个奖杯，然后就查无此人了。更让人唏嘘的是，后来看到他被确诊患癌，已经接受手术，在家休养。两个因为歌手而结缘的歌王，如今却阴阳两隔。好在他们曾经留下过如此精彩的舞台，足以让我们怀念许久。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您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场。
4: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5: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4: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6: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4: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7: 安全饮用水危机，
8: 请市民不要饮用自来水。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spray。
5: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6: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0: 珍惜水资源，只在随手间。
9: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1: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

0: 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1: 然后呢？
0: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2: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3: 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来盘点一下，在歌手节目当中，那些曾经夺魁的歌王们如今都怎样了。最国家队的歌王，在歌手的名册里有那么几个人，他们早已经在华语乐坛封神，来到这个舞台更像是退场前的最后告白。比如刘欢，其实到了他这个级别，他争歌王反而是冒着晚节不保的风险来的。他来到歌手很明显是为了给年轻的徒弟们铺路，而最让人破防的是决赛夜，他利用技术手段将姚贝娜生前的原声带入到自己的演唱中，完成了一段动人的生死合唱，实现了姚贝娜生前想要登上这个舞台的愿望。姚贝娜和刘欢两个人不是师徒，却胜似师徒。刘欢对他寄予厚望，即使在他身患重病时仍然坚持要他演唱《甄嬛传》的主题曲。在他离世后的第1547天，刘欢通过一种特殊的方式帮他圆了梦。如今的刘欢早就厌倦了娱乐圈的这些是是非非，拿完歌王之后，他回到大学校园去教书，不再过问红尘事。好在歌手这个节目替我们留下了那些封神的舞台。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三峡高速南向西，从加油站到三峡大道，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夷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有一些行驶压力，如果您赶时间，请及时更换路线。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幺零五九，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2: 好了，我们的听众朋友、中老年朋友，今天的乐活新闻简讯呢，我们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那稍后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在稍后的时间里啊，我们要给大家讲一个90岁老人和他2元理发店的故事，还会和大家聊一聊健康的话题。如果说凌晨的2到4点钟啊，你总是在醒，那可能大脑在报警了。出现有些症状的时候呢，咱们也千万别硬扛。待会儿呢，我们会为大家具体介绍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好，稍后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乐活人生。

0: 生活不该被繁琐束缚，人生不能用年龄定义。那郭婵的双手可以弹出美妙的音乐，走过年轮的双脚依然舞出曼妙的步伐。品茶、舞剑、动静相宜，摄影、徒步，走遍天下。白发如雪，就是夕阳下盛放的鲜花。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
1: 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在河南许昌，有一位90岁的蔡瑞云老人，他守着一间不足10平方米的小店，26年来呀，每次理发只收2块钱。今天我们来听听他的故事。
2: 清晨7点，位于河南许昌市魏都区的老中青理发店，卷帘门被一双布满皱纹的手缓缓推起。90岁的蔡瑞云如往常一样，走进这间不足10平方米的小店。从23岁学理发算起，这把剪刀他已经握了67年，而墙上那一块理发只需2元的牌子，他守了整整26年。
3: 你二婶都参加到理发店，现在我是个考验厂的，我那一口在这理发的，我调到这儿，我就也学了理发，来到这就是20来岁。最后了，那不都听这个人干，俺老头儿俩在弄个理发店。
2: 早上不到8点，第一位客人到了，63岁的宋连喜家在附近，每隔一段时间都会来这间小店理理发，跟蔡瑞云聊聊天，已经成为他的习惯。
4: 80年前后，他都搁这儿开始理发，那时候都开始隔三差五的来这儿理发，那也好几十年，那比朋友还朋友。
2: 最早的时候，理发一次0.2元，后来涨到0.5元、1元，2000年前后定在了2元钱，从此再没有变过。
4: 多给一个，
3: 2块都是2块，他多给我也不能要啊。要说都邻居都不应该要钱，成天跟这一坨，你这样成天见面啊。
2: 这样的推让每天都在发生，有人偷偷把钱压在镜子底下，他能追出半条街。有人不相信这个2元理发店的存在，专程从外地跑来验证。
3: 这是东北辽宁的，这是乡县的，来给我照照相。这是北京的，都不相信吗？看我是真的假的。
2: 蔡瑞云每月有4000块的退休金，子女也都很孝顺，孩子们劝他歇一歇，他不肯。2012年老伴去世后，他一个人守着这家小店，一守又是10几年。

0: 说的年龄大了不让他干了，他说的是当锻炼身体的，啥年龄了你不让他出来他心里头就给有点缺点啥那种感觉，他想干啥时候干到啥时候吧。
1: 社区也关注着这位高龄老人，几次提出要给他免费装修店面，让他干得更舒坦，蔡瑞云都拒绝了。有人问他打算干到什么时候，他总是声音爽朗洪亮，
2: 轿车不到都管推。
1: 而他自己这辆小车已经行驶了90年，这么多年他用一把剪刀和2元钱的价格温暖了无数街坊邻里，而这座城也默默守护着他的这份温暖。
3: 没错，这份城也在默默地守护着他的温暖。那接下来呢，我们想和大家聊一聊健康的话题。我们的中老年朋友有时候会不会有这样的一种困扰，就是说凌晨3-4点钟啊，骤然清醒，而且脑子呢像失控的放映机，再也没有办法进入梦乡了。那其实如果频繁在凌晨的2到4点钟醒，那就可能是大脑在向你报警了。今天我们就和大家来聊聊这个话题。其实说到早醒啊，一般是指上床睡着了一段时间之后突然醒来，就如同早晨起床一般清醒，再也难以入睡。这其实是中老年人常见的一种失眠的症状。那几点钟醒才算是早醒呢？专家指出，临床上吧，凌晨的2到4点钟醒来，醒后没有办法再次入睡就称为早醒。这种早醒往往比入睡困难更加危险。为什么呢？其实啊，我们如果说把情绪当作一辆行驶的汽车，多巴胺就是油门，让人兴奋，血清素是刹车，让人平稳。如果说我们长期处在压力或者是抑郁的状态的时候，大脑中负责刹车的神经递质就是血清素，它分泌就会减少，导致大脑无法维持深度的睡眠状态，这样就会在凌晨醒来。而专家提醒，早醒就是抑郁发作的一个非常典型的生物学的特征。抑郁症的早醒时间啊，通常比正常情况提前1个小时以上，更常见的是提前2个小时甚至更长的时间醒来，而且醒后难以再次入睡，同时还会伴随着情绪的低落、兴趣减退等等这样的一些情况。
4: 抑郁症的早醒呢，它有它自己的特点。首先呢，他早醒的程度比较严重，程度比较高。就是说呢，咱们普通的早醒是说大于30分钟以上呢就算的早醒。那么抑郁症的早醒呢，往往是比平时醒的要早2个小时，
5: 哎呦，哦，
4: 或者是以上。然后另外呢，其次呢，这个抑郁症的早醒呢，它除了有这种睡眠的问题之外，往往还伴随有其他的症状。那么尤其典型的呢，就是早晨醒来之后，就是早醒之后呢，心情特别的差。那么这种心情的差呢，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呢，能逐渐的改善，就是说我们所谓的晨重夜轻。那么早晨是最重的，下午或者是晚上可能会好一些。那么这个呢，是典型的抑郁症的一个信号。那么如果早醒程度较重，然后又伴有其他的一些症状呢，那么是值得我们注意的。这时候我们应该及时的去就医，去专科医院去治疗。
3: 其实说到这儿呢，有的朋友可能就会觉得，生活之中嘛，遇到烦心事儿，谁都会心情不好嘛。那么怎么判断自己是单纯不开心还是生病了呢？其实也会有比较核心的鉴别标准。那今天时间关系，我们就不详细给大家介绍了，在后面的节目当中，我们会具体的给大家来说一说，如何分辨是心情不好还是真的抑郁，以及呢，如何来排解这样的一些情况，就是要给大家呢一些生活处方，帮助我们自己来改善一下这种抑郁的情绪。好了，那今天时间关系，咱们的乐活人生就是这样，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我是文青，我们下次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积木用心搭建，但一块不和谐的摆放就会全盘崩塌。旋律精心谱写，但一个不和谐的音符就会变得刺耳。汽车小心驾驶，但一次不和谐的越线就会制造意外。
1: 毒品就是点燃不和谐的火焰，拒绝毒品，生活更有序，社会更美好。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三峡高速南向西，从加油站到三峡大道拥堵距离约3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夷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的压力很大，我们提醒大家提前绕道，选择畅通的道路行驶。
3: 不管我们的人生成长到了哪个阶段，保持一颗赤子之心都格外重要。当你用好奇的眼睛来看世界，当你保有一颗赤子之心，当你始终像个孩子一样单纯，那很多事情的答案也就没那么难寻了。可是如何保持一颗赤子之心呢？北大教授钱理群先生在他的《我的精神自传》一书中就有关于如何保持一颗赤子之心的描述。那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要一起来读一读。
1: 要保持赤子之心很难，怎么能够一辈子保持赤子之心？这是人生最大的难题。
4: 大家一步入社会，就会发现社会比学校复杂千百万倍。大学期间是一个做梦的季节，而社会非常现实。
1: 人生的道路绝对是坎坷的，更可怕的是外在压力大了，你就会觉得绝望，觉得人生无意义，所以你要不断面对并战胜各种，必须唤醒内心的光明。
4: 在这方面，我想谈谈我个人的经验，我想讲点当年我大学毕业后的遭遇以及我的应对方式。我大学毕业以后，因为种种原因，尽管我毕业成绩非常好，但就是不被准许读研究生。他们说，钱理群，你书读得还不够吗？正是因为书读得多，你才越来越愚蠢，再读书你要变成修正主义了，你的任务是到底层去工作。所以大学毕业后，我被分到贵州安顺的一个卫生学校教语文。
1: 我是在北京、南京这样的大城市长大的，一下子到了一个很边缘的底层，又正遇上饥饿的年代，饭都吃不饱。我印象很深，一进课堂就看到讲台前面放了一个大骷髅投标本。卫生学校的学生对语文课程根本不重视，我讲课没人听。
4: 对我来说，这是遇到了生活的困境，是一个挫折，一个坎坷。

0: 话说回来，这对当地人来说不是坎坷，他们也那样活下去了，但从我的角度来说是一个坎坷。
1: 我当时想考研究生，人家不让我考，这个时候怎么办？我面临一个如何坚持自己理想的考验。我就想起了中国古代的一个成语，狡兔三窟。我给自己先设了两窟，我把自己的理想分成两个层面，一个层面是现实的理想，就是现实条件已经具备，只要我努力就能实现的目标。当时我分析，虽然对我来说到这里教书是一个坎坷，但是毕竟还让我教书，没有禁止我教书，所以我当时给自己定了一个目标，我要成为这个学校最受学生欢迎的老师，而且进一步我还希望成为这个地区最受学生欢迎的老师。我把这个作为自己的现实目标，因为让我上课就给了我努力的余地。于是我走到学生中去，搬到学生的宿舍里，和学生同吃同住同劳动，和学生一起踢足球、爬山、读书，一起写东西。这个过程中，我从学生身上发现了内心的美，我全身心投入给学生上课，课上得非常好，我就得到一种满足。
0: 人总要有一种成就感，如果没有成就感就很难坚持。不让我考研究生吗？但我从现实当中，从学生那里得到了回报，我觉得我的生命很有价值，很有意义，也很有诗意。我还写了无数的诗，我去发现贵州大自然的美。一大早我就跑到学校对面的山上去，去迎接黎明的曙光，一边吟诗一边画画。
1: 为了体验山区月夜的美，我半夜里跑到水库去画，下雨了我就跑到雨地里，打开画纸让雨滴下，颜料流泻。我画的画完全像儿童画，是儿童感觉。
0: 我坚持用婴儿的眼睛去看贵州的大自然，所以还是保持赤子之心，能够发现人类的美、孩子的美、学生的美、自然的美。
1: 我自己每当遇到外在压力的时候，总是为自己设计一些富有创造性的工作，全身心地投入进去。在这一过程中，抵御外在和内在的压力。压力越大，书就读得越多，写东西越多。我每一次的精神危机都是这样度过的。
0: 我一直相信梭罗的话，人类无疑是有力量、有意识来提高自己生命质量的。人是可以使自己生活的诗意而又神圣的。

诗的本质就是发现，诗人要永远像婴儿一样，睁大了好奇的眼睛去看周围的世界，去发现世界的心和美。那其实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都住着这样的一个婴儿，只是很多时候生活的琐碎、工作的压力、社会的规则，让我们渐渐忘了它的存在。我们开始习惯用过来人的眼光看问题，用经验去判断一切，于是世界在我们的眼中变得越来越窄，越来越熟悉，也越来越无趣。但是钱先生用他的一生告诉我们，保持赤子之心不是一种天赋，而是一种选择，一种需要不断练习的能力。他提出的狡兔三窟其实是一个很聪明的策略，当大的理想暂时无法实现时，先在现实的小目标里找到价值和意义。他说到他在卫生学校教书教语文，本来是一份看不到前途的工作，但是他硬是把它变成了一首教育诗。他走到学生中间，和他们同吃同住同劳动，在那些不被看好的孩子们身上发现了人性的美。那一刻他的生命不再是等待熬过的苦役，而是成了有温度有诗意的旅程。很多人问，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还能不能活得像钱先生那样诗意而又神圣？我想梭罗在《瓦尔登湖》里其实已经给出了答案。他说，一个人如果把一生当中最美好的部分用于赚钱，以便在最枯燥的一部分时间里能够享受到一份或有或无的自由，那未免太可惜了。梭罗选择在瓦尔登湖湖畔去独居了两年，不是逃避生活，而是想亲自的验证一个命题，人到底需要多少物质才能够活得自由而丰盈。他的结论是，其实不需要太多，真正重要的是内心的觉醒和对生活本身的热爱。所以呢，这就是之前我们说到的钱先生提到的狡兔三窟。那我们其实也可以给自己来设计个窟，第一窟就是现实的目标，无论身处在什么岗位，都能够找到那个跳一跳就能够得着的成就感，让自己在琐碎中扎根。第二窟呢，是精神的角落，也许是一本书、一个爱好、一项不需要任何人认可就能够投入去做的事。钱先生画画、写诗，就是在为自己营造这个角落。第三窟是对世界永远的好奇，就像孩子一样，每天早晨醒来，都试着用第一次的眼光去看待周围的一切。你会发现，楼下那一棵每天经过的树，今天开了一朵你从来没有注意过的花，而那个每天打招呼的邻居，今天穿了一件特别明亮的衣服。而这些微小的发现，就是在为日渐干涸的心灵来注入活水。说到底，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种生活态度。每天给自己一点点刷新的机会，让自己保持一种婴儿状态，你就拥有了对抗平庸和麻木最有力的武器。所以呢，当我们在节目当中一次次的邀请孩子们走进朗读世界，其实也是在守护他们心中那一颗赤子的种子。孩子天生就是诗人，他们对世界充满了好奇和想象，而我们要做的就是用声音、用故事、用爱，为这颗种子提供生长的土壤。当他们站在话筒前，用自己的声音去诠释一段文字时，他们不仅在表达，更是在与这个世界建立一种深刻的、有温度的连接。而这种连接，会让他们在未来漫长的人生中，始终记得自己曾经那样纯净的热爱过、感受过。这也就是我们的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想要传递给每一个孩子。我们不追求培养演说家，而是希望每一个孩子都能够在朗读中找到那个敢于发声、敢于表达、敢用婴儿的世界看世界的自己。在这里，他们学习到的不仅是吐字归音的技巧，而是一种对文字对话的能力，一种感受美、传递美的生活状态。如果说你也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在朗读中遇见美好，

在表达中找到自己，那在每一次开口的时候都能看见那个自信发光的模样。那么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就可以了解到我们的梦之声语言艺术团的详情，也可以直接拨打6862099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孩子的故事。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衷心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您的每一份倾听都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而每一份喜爱都是我们前行的动力。往期的精彩节目大家可以下载我的宜昌客户端，在专题页面搜索一起读吧，随时回听，重温那些藏在文字里的温暖与力量。那我们下期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柴米油盐，关注民生民情，
1: 非常好看。刚才我们拍了好多。
2: 我现在把花美了，我一剪头我也高完了。
3: 家长里短，传递政策温情。
4: 双休及法定节假日。
0: 民生直通车，
5: 欢迎大家来到宜昌，
0: 聊聊咱们宜昌人关心的身边事儿。
6: 月亮挂在这个地方啊，月亮写在这个地方啊。
0: 各位听众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调频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节目，我是主播叶子。宜昌市气象台2026年8月1号14:39发布了强对流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下午到夜间，点军区将出现分散性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大小时雨量30到50毫米，阵风7到9级，并伴有雷电，致灾风险较高，请注意防范。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要闻聚焦将播出，市领导走访慰问驻宜部队官兵，市文化和旅游局发布汛期出游提示，从草根到潮影，小众风味破局出圈，三峡之春助学补贴开通线上申请，残障学生最高可一次性获8000元资助。今天的新政速想将关注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发布关于办理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未成年人严重暴力犯罪核准追诉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今天的热点快评您将听到人民锐评，评比表彰容不得有价荣誉。稍后进入今天的要闻聚焦。
3: 全媒时代，信息如潮，
0: 别担心，我们为您筛选值得关注的民生要闻，
3: 10分钟快速浏览宜昌这一天要闻聚焦，马上送达。
0: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来临之际，7月30号31号，市委书记黄建雄、市委副书记、市长陈红辉、市委副书记燕元仪分别走访慰问驻宜部队，代表市委市政府向全体驻宜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军队文职人员、预备役人员和民兵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在武警宜昌支队，黄建雄查看了部队装备配置情况，并走进部队使馆值班室，听取支队历史沿革、发展历程介绍，详细了解支队先进典型、英模个人的光荣事迹，询问官兵工作、生活和训练情况。黄建雄说，长期以来，武警宜昌支队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忠实履行党和人民赋予的使命任务，主动参与应急处突、抢险救援、安全保卫等地方重点工作，为推动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和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做出了突出贡献，宜昌人民铭记在心。随着三峡水运新通道及沿江高铁、沪南高铁等国家重大战略工程加快建设，人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加速集聚，宜昌在全国全省的战略地位将更加凸显。面对新形势、新变化、新要求，希望武警宜昌支队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

0: 在加强练兵备战的同时，全力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工程建设，积极投身地方发展，共同谱写军政军民团结新篇章。市委市政府将全力支持部队建设，扎实做好军人安置、家属就业、子女入学等各项工作，切实为官兵解除后顾之忧，持续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军队、尊崇军人的浓厚氛围。在宜昌军分区，陈红辉详细了解部队建设、训练和官兵生活等情况，对驻宜部队长期以来在支持地方经济发展、维护社会稳定、抢险救灾、应急处突等方面做出的突出贡献给予高度评价。他说，宜昌是全国双拥模范八连冠城市，军地双方始终保持着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的优良传统。宜昌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有人爱他爱得深沉，有人闻见他就捂鼻子跑开了，这就是折耳根。他大概是蔡界争议最大的选手，可就是这个自带劝退体制的草根选手，今年夏天竟然杀出一条血路，摇身一变成了全国热销的草本潮影。那他到底是怎么逆天改命的呢？今天我们就一起走进全国 40% 以上的鱼腥草产地当阳，探寻草根逆袭的故事。
1: 您知道折耳根最难搞的是什么吗？就是他那股上头的味道。这味道来自挥发油，是折耳根的营养核心，也是腥味来源。为了在两者之间找到平衡，在当阳湖北宜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研发团队从生产工艺入手，跳出传统高温熬煮的老路子，让味道留下营养，去掉冲劲儿。
2: 我们就想到从以前的浸铁工艺改成现在这个蒸馏工艺，然后这样我们就风味就得到极大的改善。我们就经过至少上百次吧，跟不同的这个原料搭配，发现这个陈皮能遮盖一定的这个鱼腥草的不良的风味。
1: 取长补短，他们在原料上做加法，在配料上做减法，鲜根萃取保留原生风味，无菌灌装实现长效保鲜，配料表干净的只剩三样：折耳根、陈皮、水。生产线上效率也在狂飙。
3: 我们现在目前就是采用了先进的提取技术，新增了一套提取设备，专门针对这个折耳根进行提取。相比较以前的话，我们效率翻了一倍，日产量可能是可以达到100吨左右。
1: 折耳根是国家首批公布的药食同源食品，自带抗炎、抗氧化等功效。这瓶水从有腥味的草根水变成了极简风的养生水，成功捕获了一大批追求健康的年轻人。
4: 在现在的这个大健康的这个时代，人们呢越来越重视健康。这个折耳根水呢，它的配料呢很简单，也很干净，同时呢也有抗炎的作用，所以这款折耳根水的草本植物饮料是很有这个健康价值的。
1: 这个夏天，折耳根水销往全国30多个省份，全渠道销量同比增长超120%。
2: 整个这个六月到七月是我们这个生产线是满负荷的生产，是满足不过来的。
0: 一瓶水能火，背后是整整一条产业链在撑腰。当地从种质选育、标准种植到集散交易，全环节发力，既为爆款产品筑牢品质根基，也让小小折耳根成长为带动农户增收的富民产业。
1: 盛夏时节，当阳市两河镇万亩折耳根种植基地绿意连绵，空气里飘着淡淡的草本清香，举张河冲击平原的油沙土松软肥沃，简直就是为折耳根量身定制的。
4: 我们把全国的鱼腥草的品种啊，都聚合在当阳，建立一个种植资源，从它里面筛选优质的、高产的这些品种，来进行这个大田的种植。
1: 专为深加工培育的宜养五号鱼腥草素含量突出，是折耳根水的灵魂原料。智慧育苗大棚内种苗扩防工作同步推进，2400平方米的大棚精准控温，一年四季都能育苗。
5: 我们特别的就是培育了我们自己专用品种，现在正在进行一个大面积的扩育一个工作，就是后期老百姓种植后我们可以这个保底回收，保证我们产品的一个稳性，这样还要增加农民的一个收入。
1: 两种还得配两法，当地

0: 制定全流程标准化种植技术规程，覆盖种苗移栽、大田管护、采收分级全环节，推动折耳根亩产从过去的5000斤提升至10000斤，实现品质产量双提升。
1: 每年种个7-8亩左右，然后每年的收入的话大概在个20-30万之间。像我们水田种植的话，质量要好一点，保证它的质量的情况下的话，基本上是不愁销的。
0: 去年当阳投资1.5亿元建设折耳根综合交易市场，集清洗、冷链、仓储、交易为一体，立志做成全国最大的折耳根单品交易平台，实现买全国卖全国。
2: 我们作为核心产区，有产地优势，有价格优势，然后产品分类也做得非常的好，也销往了全国，主要是云贵川的一级市场。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销量和销路都现在是非常的稳定。
0: 如今当阳折耳根全产业链产值已突破25亿元，近50000亩折耳根种植面积产生的综合效益相当于100万亩常规粮食作物。从被人嫌弃的草根到供不应求的潮饮，折耳根这波逆袭还挺上头。
3: 通过技术提升产量，通过品牌把我们的产品销售出去，通过市场把我们的质量把控，保障农民种的产量高，价格好，卖得出去，他就有很大的收入。
4: 7月30号，记者了解到，宜昌市残联为即将进入高中、中专、高等院校学习的残障学生准备了三峡之春暖心升学资助。即日起，符合条件者通过线上提交申请材料，即可足不出户完成申报。
5: 凡是拥有宜昌市户籍，在本年度通过

0: 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1: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2: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1: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2: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1: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3: 在你的排序里，第一是什么？
4: 戴上安全帽啊！
3: 进入施工现场的第一步，
5: 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3: 出发前的第一步，
6: 今天教大家如何使用干粉灭火器。
3: 消防教育的第一步，
7: 工作生产安全第一，交通出行安全第一，旅行游玩安全第一。
3: 每一个微小的注意都汇聚成他的第一，安全第一。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买房贷款去哪里？
1: 当然选择宜昌住房公积金中心了，总额高，年限长，利息低，服务热线12329，随时为您解忧。
2: 同心共筑安居梦，合作共赢促发展。
1: 宜昌公积金中心竭诚为您服务。
0: 血液无法制造，只能依靠爱心捐献。每一滴热血都是生命的火种，每一次奉献都能点亮希望，让我们以起热血为生命助力。
3: 想成为技术能手，行业栋梁吗？来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国家双高计划高水平专业群建设单位，49个热门专业，首批5个本科招生专业，专业连读畅通无忧，产教融合，订单培养，毕业去向落实96%以上。88533998853339，88533388。
4: 小荷塘青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5: 水坑池塘。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八月五日八点到九点，宜昌市司法局副局长范晓东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解读新修订的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介绍我市行政复议工作情况，对群众关心的行政争议维权问题进行解答。如您有申请行政复议方面的困惑和疑问，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 ，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0: 电信购机送福利，
1: 最高直降2834元，爆款新机低至1元起，
0: 还能畅享1500分钟语音，最高240G 大流量。
1: 买手机到电信，详询1万号中国电信。
2: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3: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

0: 场景。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推荐这款超实用的古驰迷你香水礼盒，一套4瓶5毫升经典香型，包含花月、最爱、奇梦之子等热门香味，花果、木质、花香调性齐全，温柔优雅、清冷氛围感通通拿捏，小巧便携的迷你规格，出门旅行随身带超方便。礼盒包装精致，还附精美礼袋，不用花大价钱，149就能解锁多款经典大牌香，香港直邮，品质稳妥，性价比十分出众，日常氛围感直接拉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3: 按下响了5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4: 保存好改了8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3: 不迟到
4: 无意外，
3: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5: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0: 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1: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0: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1: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2: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8月5日8点到9点，宜昌市司法局副局长范晓东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解读新修订的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介绍我市行政复议工作情况，对群众关心的行政争议维权问题进行解答。如您有申请行政复议方面的困惑和疑问，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FM95.6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3: 平时吃腻了外卖，自己在家做酸菜鱼工序繁琐，费时费力，处理鱼片腌制调味都特别的麻烦，很容易翻车。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懒人上班族安排上家常爆款丁丁懒人菜老坛黑鱼，每袋450克足量配比，选用鲜活黑鱼现切，鱼片厚实完整，口感嫩滑，搭配180天老坛自然发酵酸菜，酸香浓郁不刺鼻，口感清脆爽口，还原地道川味，全程无添加防腐剂，还通过 SGS 安全检测，不需要复杂的厨艺，开水煮3分钟就能够出锅，轻松搞定餐厅级的美味。一人食、双人晚餐、家常小聚都。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News。

0: Music Radio。
1: 小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2: 水坑池塘远一点，
3: 伙伴落水不硬拉，
4: 快喊大人来帮忙。

0: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1: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八月五日八点到九点，宜昌市司法局副局长范晓东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解读新修订的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介绍我市行政复议工作情况，对群众关心的行政争议维权问题进行解答。如您有申请行政复议方面的困惑和疑问，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 ，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1: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北往南方向，西陵一路附近拥堵距离约2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东往西方向，港前路附近拥堵距离约3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南往北方向，从西陵一路到西陵二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太江路南往北方向，从沿江大道到江景驿街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慢速行驶中，请驾驶员朋友们有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4: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3: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4: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3: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5: 导航开始了。
3: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0: 路上。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安师傅说车。
0: 一场交通广播。
2: 我见过山，却寻不见山的顶端。我追寻过风的速度，却跑不赢时间的刻度。在那挑战的前方，在决定出发的那一刻，方向由我掌握。
3: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2: 安师傅说车。当天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节目开始了。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正在直播，本节目在工作日的中午11点到12点您正在听重播，双休同时段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今天咱们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通过视频直播，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安师傅说车的视频，通过视频直播间您可以问到您所想问的问题。比如说有位朋友问到说，电车我在上海每天100公里10万左右，哦不是，这是另外一个朋友啊，如果是买电车的话呢，哎呀，这样我这边不方便爬楼啊，这边不方便爬楼，您把您的问题再重新的发到我平台上来好了啊。我们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各种车问题正在聊。安老师声音真好听，谢谢你啊，非常感谢您对我的认可。来吧，开始聊车，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1: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2: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网友问：名爵 MG4X 可以买吗？可以买，那可以买是可以买，看您是哪种用途，您是买半固态的还是买宁德的？如果说您是偏北方的，买半固态的；您是南方啊什么的，这个重状态的话，比较适合买宁德的啊。问到安师傅你好，10万左右的车，最好是电车。平时上下班，周末出去玩，偶尔跑远门，10万左右这个价格里，包括刚才上位朋友问的是名爵 CX 是一款不错的车型，另外这个价格里边你还可以买到包括原 UP 啊，这是一款车也不错啊，另外这个价格里边你还可以买到，比如说你说空间大的，就算别人说你是跑什么网约无所谓的啊，主要是公里数啊相对比较真实，厂家售后质保好，相关的这个情况都比较响啊，应该是谁的奔腾的越野03啊，这车也是可以的，因为10万元你可以买500多公里续航的，也可以考虑一下啊。想要5年以后换上 L3 的电车，现在是花10万买辆二手的电车还是新的呢？买什么车好呢？每天100公里，您这种情况非常适合买一台呢纯二手的电动的，或者你买台纯新电动车，买台纯新电动车。您的问题跟刚才是一样的，买10万左右电动车，5年嘛，一天跑一百多公里，您适合买台纯电动的。宇宙07能买吗？不是很建议，因为宇宙的就是大众和就是大众和江淮的合作不被媒介所看好，万一哪天宇宙没了怎么办呢？啊，所以说想买大众，尽量还是买一汽大众或上汽大众的新能源是相对比较好的，观点供参考啊。感谢 C7 你好，回来直播间，吃梨的季节到了，谢谢您，客气了啊。您这里正在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声音来自湖北宜昌，宜昌交通广播，这档纯聊车的广播节目，包括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在晚上直播这会儿呢，会有很多外地的网友，比如说汉中的网友、咸阳的网友，比如说宝鸡的网友，我在回答各位的问题，尤其外地网友的问题，问题回答你满意了，你可以不关注我，不过你一定要在心里许个愿，到宜昌去玩，到宜昌去玩啊，有这心愿就行了啊，啊，祝您早日梦想成真啊，心愿能达成啊。不关注我不知道不要紧啊，通过小小窗口能推荐我们宜昌是我很开心的事情。问到主播你好，13万以内的女生买什么车更划算？13万以内的话呢，女生买车，我觉得首先啊，您可以适合买一个 SUV 啊，小点的 SUV， 也可以买轿车啊。比如说轿车的话，你可以买个莫纳03，哎，这个莫纳 M03 轿车嘛，哎，你可以考虑的。另外，这价格里面可以买到萤火虫2厢的啊，也可以买换电版本的萤火虫，也是可以考虑的啊。像13万，女孩子萤火虫还是很具有吸引力的。另外，这个价格里边呢，你买新能源是买新能源吧？ 如果不是新能源的话，您告诉我一年跑多少公里？我跟您说一下，主播你好，库斯图，这车怎么样呢？这车我说实话啊，市场非常不理想，市场数据非常惨淡。您如果说买一台车是看市场数据，算您不买了。但如果预算真的很有限，想买一台 MPV， 比如预算只有15-16万，想买一台 MPV 还要合资的，那库斯图是不错选择，作为日常代步 1.5T 动力完全够用。但如果说想要更好状态，库斯图尽量选择2.0T 库斯图啊。本田雅阁可以买吗？买是肯定可以买的，不过你告诉我你是打算怎么用的啊？一年5000公里不要新能源的，哎，那您这种情况非常适合买油车。您这个13万高尔夫非常适合，了解一下，女孩子嘛，哎，高尔夫非常适合，两厢的嘛，对吧？对，轿车嘛，是吧？高尔夫非常适合你。宝马四系怎么样，哥？感觉好帅。宝马四系你可先别买，买了你就后悔。很多人在我建议之下呢，我说不买它偏买，买了之后真的会后悔。为什么四系不买呢？因为轴距太短了，它既有着三系一样的丑，不是，它既有三系一样的感觉，同时轴距又没有三系好，其实动力总成各方面都跟三系是一样的，你没必要买四系，说实在的啊。奥迪 A3L 两厢和三厢应该怎么选择呢？买奥迪 A3 了，三厢真的丑，奥迪 A3 三厢真的不好看，说实在的啊，你买，既然想买奥迪 A3 的话，那尽量买两厢奥迪 A3 才适合啊。你别看它叫奥迪 A3L， 三厢真的很丑。安生你好，请问一下壶酒怎么样的？俩字儿，仨字儿，油耗高，除此之外 OK 啊。您对油耗怎么理解怎么认知的？您如果不在乎油耗，壶酒可以考虑，最响亮的是终身质保，这真不错啊。奥迪 A3 和高尔夫哪个好呢？这能放一块吗？这俩能放一块吗？说实在的，高尔夫肯定是好的，因为少花钱嘛，少花20000是20000是吧，少花30000是30000，肯定是买高尔夫嘛。买这个价格，就买10-20万之间的车的朋友们，自己帅的利索，帅的干净，帅的潇洒，帅的实用。问到全法律法规，各种车问题都在聊，有任何车话题想聊，咱们在评论区来互动。广播直播，视频同步直播，通过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通过安师傅说车的视频，您在视频当中看我直播，晚上7点到8点是直播，另外工作日中午11点到12点是重播，双休节假日同时段您正在听重播。来吧，继续看问题，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4: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2: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感谢各位在广播里听广播，然后回家之后呢，下班了打开手机翻开抖音，第一个就是我，多好是吧，谢谢你们啊。感谢美的我的美思叫黑妞是吧，你好，欢迎来直播间。来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我的威驰已经6年了，4个轮胎是否该换了呀？4个一起更换吧，请维修一下，请推荐一下性价比高的轮胎。没必要4个一起换，才6年时间，其实6年很可能你轮胎都不需要换。您关注一下轮胎有没有胎壁破损，有没有裂痕，有没有鼓包，同时看轮胎呢，用手摸胎纹情况怎么样。每个轮胎呢，在轮胎花纹中间那一溜啊，都会有胎鳍，肚脐的鳍啊。如果胎鳍和轮胎胎纹基本平行了，那一定要换了。这种情况虽然说不会鼓包也不会爆胎，但是有不利于轮胎抓地排水刹车啊。所以说呢，这个几个点您拿捏一下。如果你发现轮胎花纹还很厚，没有任何的花纹没有裂纹，也没有鼓包，您还是可以不用换轮胎的。另外呢，即使换轮胎的话，一般磨损比较严重的是前置前驱嘛，是前面两条轮胎。如果是有问题的话，尽量是换前面两条轮胎，买两条新胎放在前面来用，只要买两台就好，两条胎就好了啊。后面两条胎啊，可以换原来的，还是用原来的没问题。第二个呢，我们讲什么轮胎性价比高呢？像您这个车呢，也不讲什么噪音不噪音吧，本来威驰噪音就有那么大，您买米其林也不对是吧？像您这个，您就买个玲珑啊，买个玲珑就可以了。性价比非常高。来问到主播你好，本田的 CRV 可以吗？谢谢主播。可以是可以， 但你也告诉我，你 CRV 买什么 CRV？ 有 1.5T 的和 2.0 升的啊， 2.0 升是个混动的，就是非插电混动， 1.5T 纯油的，你一年跑多少公里？您对油耗有要求吗？对动力有要求吗？什么情况？您说一下啊。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深蓝 S05 这车对比一汽悦翼03该怎么选择呢？说实在的啊，从销量来看，从保有量来看，从4S店规模来看啊，从这个你相信的售后质保体系来看，一定是买深蓝。但是悦翼03性价比不错啊，性价比不错，所以看你是买性价比还是买售后团队啊。感谢阿都宜昌车务车辆代办，你好，丢丢纸只赤只猫，你好，欢迎你们来，还有陈丫头，你好，欢迎你们来直播间啊。雨好大呀，我走在路上都怕被雷啊，被雷打到是吧？注意安全啊。嗯，对，没错，欢迎各位。

0: 有任何车问题想聊，进到咱们直播间，主播正在和各位聊车的相关话题。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咱们也顺便说一下，现在有下雨嘛，咱们直播的此时此刻有下雨，但是呢在重播段可能艳阳高照啊，我们只对下雨天的此时此刻话语负责。在下雨的时候呢，开车要控制好车速车距，尤其回到轮胎这里来。为什么讲轮胎呢？虽然说没有什么鼓包，也没有什么裂纹啊，也没有什么破损的整个胎壁啊，但是呢到一定程度要换胎呢，因为你的排水能力变差了，你抓地能力变差了。正常轮胎比如说零至一百公里啊，跑时速100公里每小时，刹车距离可能是40米，那么你轮胎花纹变浅之后，甚至是已经到了快磨平状态，那很可能是60米。你想啊，20米能撞多远呢？我天啊，这不是开玩笑啊。所以说呢，轮胎呢不要紧盯着什么有没有鼓包啊，啊有没有这个什么什么裂纹呐、啊有没有什么破损呐、我这条胎补了几次啦，不要老盯这个，还要看轮胎的花纹，花纹关乎到了安全的行驶，重点是能不能刹得住，能不能很好的排水转弯，能不能把车控制得住，这是轮胎花纹的功劳，兄弟们啊，这点你要跟您说一下，分享一下啊。来，问到一路上的车都打的是双闪，那这雨是有点大，注意安全啊。插电混动，跑宜都到宜昌一年大概20000公里，那您这种情况适合买一台纯电动的啊。花纹里都是石头，那你可以把石头抠一抠啊，你可不要用钥匙抠，你可以买个轮胎专用的抠轮胎的这样一个东西抠啊，像专用的轮胎的。抠轮胎这个东西呢，它有几个这个抠手啊，有几个把手啊，您这给他们轮胎花纹的石头子儿动不动给它抠一抠，有利于轮胎抓地啊。每天在村子里跑的，我说过了，你可以把轮胎花纹的石子抠一抠啊，可别用钥匙抠啊，那个不太好，钥匙这东西是不是、这不太适合。来吧，您这里正在锁定动听1059，听到安师傅说车，说车的各种话题，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啊。来继续看各位的问题啊，有问题可以直接在咱们直播冒泡。轮胎啊，我这边跟帮各位来找个东西啊。来看问题，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极氪009权益之后是41.38万元，6C 超充是杀手锏还是噱头？谢谢安师傅啊。我觉得吉利呢有这实力，吉利呢自己做电池啊，吉利呢自己玩电机什么的，所以我一直认为吉利对于电池电机这部分它是有这实力的。所以吉利说啊，我玩6C 超充，我觉得是可信的，我个人观点是可信的啊。但6C 什么概念呢？用曾经主播安达的话讲啊，用一个最通俗易懂的话告诉你，60除以6 10是什么10是10分钟，约等于10分钟可以把电充至 97%到98%，就约等于10分钟充满，这就是 6C 的魅力。 5C 呢12分钟， 4C 呢15分钟，3C 呢20分钟，2C 呢那就是30分钟啊，就是约等于啊。但是我这话呢就是为了各位方便记忆，如哪天出10C 了，那就是6分钟充满，约等于哪天出60C 1分钟充满，那记好了，60除以你所听到的几 C 几 C， 方便记忆嘛，大概就是约等于就这么长时间，约等于充满啊，方便各位记忆啊。安师傅你好，您怎么看乘用车6月份的销量暴跌？下半年有大补贴吗？之前您说6月份是最好的月份，为什么还会暴跌呢？这里边有政策啊，这里边有一个政策啊，有国家政策啊，包括这个，尤其是2026年7月1号，尤其对新能源车来讲。还有一点呢是什么呢？说这个我们讲油车啊，这样吧，我们进广播广告，更精彩留在稍后。这里是安师傅说车，一会儿见各位。
1: Isn't that good though?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4: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太江路南往北方向，从沿江大道到江景驿街，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江海路南往北方向，从沿江大道到东山大道东段，拥堵距离约2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的速度比较缓慢，通过时间较长，建议大家提前绕行。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0: 汽车为我们展现了它的千般风情，万众姿态。一个品牌，一款车型，总有什么直抵内心，触动情怀。安师傅说车，
1: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0: 说你所爱。
2: 东天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听到看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正在聊车话题，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网友说呢，原来都是在手控啊，每次在广播里听啊，您指的是我们在直播间啊，我们这个就是一些什么音效啊，一些什么电乐啊，片头，包括声音的大小，广播里所听到电乐的大小啊，主播声音的控制，没错，都是手动挡的啊。我们可不是自动挡的，我们全手动挡的，只有手动挡才有这感觉，兄弟们。所以为什么说手动挡，无论是我们调音台的手动挡，还是说您开车的手动挡，才能换来你真正想要的驾驶乐趣啊。我们这样吧，继续陪各位聊啊。我们节目是在工作日中午11点到12点重播，工作日晚上7点到8点您正在听重播，双休同时段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我们全面聊车话题，关注车的点点滴滴，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继续看问题。
0: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2: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看问题啊。有位网友很关心说，车的威驰6年了，去年没有出保险啊，然而今年买的保险跟去年保费相差不大，应该少一点保费吧？这个呢不能这么讲啊，为什么不能这么讲呢？比如说你连续多年没有出险了，交强险这部分它到底了，它就不会再降了，它有个保底的啊。另外一个呢，商业险部分的话呢，你像三者险，这个是不变的，唯一哪里变的是你的车辆车损险，车损险的标的每年会有稍许变化，它这个标的展现在你买保险的时候可能变化不是很大。比如说你6年的车呢，像你威驰，第5年的威驰标的，这车啊，如果报全损，可能你的赔付金额大概是4万元，打比方啊，4万元。那么你在第6年的时候全损，它可能默认为你可能是3万8啊，3万8或3万6。按这个价格给你做这个车损险的，那么车辆跌损的价格是2000到5000，但实际上在买车损险的时候呢，它这个幅度不是很大，所以你感觉呢几毛几块的，你也感觉不到什么什么啊，怎么回事啊？哎，感谢4G63来直播间，你好，哟哈，4G63欢迎来直播间啊！还有平平安安，你好，欢迎来，咱们是当纯说车的广播节目，正在聊车话题，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

个企业，还给你500多的10万块钱的车，怎么的？还不能减点配，不能把这隔音做差点啊？可以的，对吧？哎，性价比确实还可以，这也没得说啊。嗯，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继续啊！感谢嘟嘟拉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下一位朋友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领跑 A10 车机流量是怎么算的？谢谢安师傅。领跑 A10 应该是跟我所接触的很多车的流量是一个玩法，分成了基础流量啊，是这样的啊，就是说你车辆的一些用手机操控那都是免费流量，终身免费。但如果是类似于车机什么听歌啊、看电影啊，那都是要收费的。那如果每月流量到了怎么办呢？你买个 WiFi 完事儿了呗，一定要指望车机流量吗？你手机可以 WiFi 啊，可以买个 WiFi 盒子啊，不就完事儿了吗？一定要指望厂家那点流量吗？对吧？而且跟各位说一个厂家经常喜欢玩的套路，比如说一个厂家说我的车机终身免流量费，终身免费啊，流量查起用，这话你可别全信。为什么这么讲？是流量是免费的，在一定流量以内那是 5G 网络，到一定流量就 4G 网络了，再到一定级别 3G 网络了，然后你还在插着用，保不齐是 2G 网络了。夸张了点，但是实话告诉你，其实玩的是文字游戏。他说的可不是 5G 网络流量终身免费，不是这么说的啊，他只说流量终身免费，他不是说 5G 网络，这个你要弄清楚啊。哎，方程豹太息，银河 M9 一年20000公里左右，开个8年左右怎么选择？开个8年左右啊，我建议买谁？方程豹太息啊，更看好这个车型，尤其买闪充版本的啊，买这个闪充的太息更适合你，尤其家里充电不方便的，买闪充太息非常适合你啊，观点供参考。感谢一位叫做阳光的网友，你好。做了一个场梦，你好，欢迎来直播间。这是正在聊车的广播节目，叫安师傅说车，说车的方方面面，车的各种话题啊。感谢各位能进到咱们直播间来关注车话题，谢谢你们。来问到下一位朋友，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20款的奥德赛保养后机油总变少，咋回事？机油总变少，那你看看你的地上漏不漏机油啊？如果说发现机油，哎，经常停一个地方，发现哎那地方就是漏机油，那你这油底壳保不齐哪儿没搞好呗，漏油了呗，对吧？哎，螺丝你肯定是重力换机油呗，对吧？按说地上干净的没漏过机油，那你要关心一下是不是烧机油了，更麻烦。烧机油，1000公里0.3升以内甭管它，1000公里超过0.3升了。比如说你5000公里已经1.5升了，过了1.5升了，那您这是要管一管了，要好好管一管了，要大修了，兄弟。正常来讲，奥德赛的话，你可能不怎么用这车才会存在烧机油问题。机油这事儿啊，怕两点，一是怕少，二是怕多。多是怎么回事？你放心，老天不会赐予你新的机油的，只会往里混点水进去。就怕少也怕多，我跟你讲啊。哟，时间关系不能跟各位聊了啊，往下一点时间跟各位来分享好产品，叫做主播甄选时刻。说什么呢？这产品是瑞士军工时尚的潮流百搭的光学太阳镜，安达甄选，主播甄选。镜片是用专用的光学材质啊，可隔离户外紫外线，弱化路面水面的反射强光，减轻阳光直射带来的眼部不适感。开车得有这东西啊，主播安达重点推荐的。来，89块钱，兄弟们，89块钱包邮，89元包邮。夏日出行，不管是日常代步，还是短途自驾，还是周末户外游，这款颜值也有了啊，护目效果也有了，您关注一下。来，怎么看你们这款产品的1059主播甄选商城，小微小心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进入商城，在商城的直播间呢，您进入去之后呢，直接在商城里边啊，然后搜护目镜来找到这款产品，直接在线购买即可，就是这么简单。来，老哥结束节目啊，阿杜 Andy 够老的。我是主持人安达，今天咱们就到这儿，在明天晚上7点到8点继续跟您直播来聊车话题啊。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太江路南往北方向，从沿江大道到江景驿街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夷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200米，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江海路南往北方向，从沿江大道到东山大道东段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车流量正在逐渐增加，请小心驾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每个人都会碰到这些事情，
2: 站在十字路口，
1: 在原地走一条陌路，
2: 再不走就没有机会，
1: 在山顶听一场倾诉，
2: 我要去更高的地方看一眼，哪怕现在过再去，
1: 在沙发
2: 是我想要的生活，
1: 想一夜前途，
3: 我要和我最心爱的人。
1: 这是一部无声的电影，

0: 不能陪你看完这所有，
1: 我们是最好的朋友，
0: 但会在门口等你散场。
2: 难道没有你们这么
0: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在这里等你。

想问一下各位啊，在生活当中有没有过这样的一些感受呢？就是每天都感觉很疲惫，提不起劲儿。有的时候呢，即使是休息了很久，依旧是恢复不过来。给自己定制了学习计划，结果很快就精力不济，坚持不下去。外出社交的时候，能量就很容易被消耗掉。回家之后，整个人都觉得不好了，要躺很久。如果是这样，那你可能是最近网上很火的那种身弱之人。身弱之人就是说身体虚弱，能量不足，很难在生活当中保持精力充沛，一动就累，一应付人际关系就疲惫。而和身强之人相比，你会感觉像是缺失了一些竞争力，而产生深深的无力感。但是从心理的角度来看，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身弱并不仅是身体素质的体现，更可能是在暗示你心理能量不足了。精神分析学派创始人弗洛伊德首先提出了心理能量这样一个概念，把它称为是利比多，就是驱动力。荣格则将心理能量界定为在现实生活中人的心灵动力。而学者塞耶提出的能量模型也表明，心理能量和身体的感觉是密切相关的。体力充沛的人往往心理能量也很充沛，能量充沛，生命力饱满，还是让人蛮羡慕的一件事情。但是不用担心，这个所谓的身弱并不是天生的，只要察觉到它背后的原因，利用好自身隐藏的一些优势，掌握提升心理能量的方法，就能够逆袭成为身强之人。欢迎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今天和大家来聊一聊身弱之人如何逆风翻盘。

身边有一位朋友最近工作调整为总助理，那每天就是要给老板做一做每日计划，安排行程，还要替老板写文件，做翻译，帮老板传达工作要求、业绩目标等等这样的一些各种各样的内容。一开始他对新的身份是充满了憧憬，但是同事们经常向他抱怨实际工作开展时的各项困难，这会让这位朋友感觉每天都在做违背同事意愿的一些事，就越来越不喜欢和同事交流了。有段时间这位朋友会经常失眠，他就不停地质疑自己成为总助理的这个决定，从一开始的干劲满满到如今的浑身疲惫，身体消瘦许多，人也无精打采的，做什么都没有兴趣。而通过这位朋友的经历，我们会发现很多人可能一开始并不是真的就能量匮乏的状态，往往是他们经历了以下的这些困难。第一个就是比较容易受到外界的影响。这类朋友在面对生活中的一些新挑战的时候，比如说社交、调迁、转学、工作变动等等，会比其他人更容易感到疲惫。面对人际方面的一些冲突或者说负面评价的时候，他也经常会因为自我怀疑而消耗能量。那就像刚才这位朋友和同事传达工作时听到的抱怨，有的时候可能那些抱怨、那些评价真的不是冲他来的，但是仍然会影响到他的情绪，让他怀疑自己是不是不适合做这个岗位，陷入到严重的内耗当中。那所经历的第二个困难就是心理自愈的过程比较缓慢。其实当一个人的心理能量匮乏的时候，遇到问题真的很难调动足够的内在资源去应对，这其实和心理韧性不足、情绪调节缓慢是有关系的。比如说在工作当中遇到压力的时候，很容易陷入消极的认知模式当中，没有办法采取有效的应对策略，导致进一步增加心理负担，消耗心理能量，阻碍自我修复。于是下一次压力来临的时候，本来就没有充分的恢复的内心更是雪上加霜。第三就是面对挑战时候比较容易退缩。畏难情绪其实是很容易发生在能量不足的人群身上的，因为难以承担试错的成本，害怕失败而决策困难，因为精力不够恢复较慢而缺乏持续的动力，这些都会导致任务失败，或者说结果不尽人意，反过来会加重沮丧和失望的感受。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家里有娃的宝妈，夏天带娃出门玩、上学、户外野餐，最担心孩子娇嫩肌肤被阳光直射，晒得泛红不适。普通防晒质地厚重黏腻，涂完闷皮肤，孩子不爱用。传统喷雾还容易吸入雾气，用着特别不放心。1059主播甄选薇诺娜宝贝儿童防晒喷乳，专为婴幼儿敏感肌打造，零岁以上宝宝都能安心用。创新乳液喷射设计，无气雾吸入风险，用着更安心。质地是清爽水感的，轻薄水润，推开不泛白，不黏腻，成膜快，拥有正规国装特字资质，日常户外通勤上学都适配，清水就能轻松洗净，省心又便捷。现在清仓特惠38元起，有多种规格可选，性价比拉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5: 哎，宝子，你今天带狗儿子去上户口了呀？那咱们得庆祝一下，让他在小区里撒个欢吧。
6: 那可不行，这么多小朋友在玩呢，可别吓着他们。哎哎，看，你狗儿子拉金蛋蛋了，快去捡了扔垃圾桶去。
5: 好嘞，儿子，从今往后啊，你也是有户口的了，少发脾气，要乖乖的哟。
6: 狗狗可爱，主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做有素质的养犬人。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城东大道西往东方向，中南路北段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宜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2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有一些行驶压力，如果您赶时间，请及时更换路线。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7: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8: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9: 导航开始了，
8: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0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7: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10: 生活偶尔会把你打翻在地，不是为了看你笑话，而是想让你看看地上的风景其实也不错。那些看似走弯了的路，也许正是你独一无二的轨迹。从你的全世界路过，路过他人，更是路过自己。
11: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今天和大家来说一说身弱之人如何逆风翻盘。其实身弱之人在生活当中真的需要拉自己一把。如果说我们仅仅把心理能量匮乏理解为是身体虚弱，那我们可能会从强身健体的角度去考虑改善，那这种状态可能就会让你事与愿违了。有网友就说自己以前就是这样的情况，他尝试去健身改善自己疲惫无力的状态，结果发现越健身人越累，精力并没有很好的得到恢复，反而因为买了健身课不去，陷入到了纠结内耗当中。一方面责备自己浪费了花钱办的卡， 另一方面又实在是没有足够的能量去健身，而没有察觉到心理能量匮乏会带来一系列的负面影响。比如说，比较容易沉浸在负面情绪当中，增加心理问题的风险。由于缺乏有效的自我调节手段，当外界影响导致我们出现焦虑、抑郁的状态的时候，我们很容易陷入到心理困境当中，无法自拔。第二就是，个人成长缓慢，难以破局。由于做什么都难以长久，可能在别人看来就是三分钟的热度，但是其实只有我们自己知道，有的时候真的挺痛苦的，想改变却很难。尤其是事业心比较强的人，更容易因为现实的困境而沮丧，最终焦虑的躺平。第三就是会导致社交退缩，由于很少体会到人际关系带来的正面反馈，又反过来会加剧社交退缩。比如有朋友可能会这样，就是好不容易放假了，如果领导亲戚临时的组饭局又难以拒绝，那这个时候就要给自己加油打气，做很久的心理建设才能动身。而饭局上看似没干什么，但是回到家就会感觉筋疲力竭，一点都不想动。身弱之人真的很需要重新养育自己一遍，好好的体察自己，好好的呵护自己，好好的滋养自己。

0: 个平凡的你，都是自己故事里的主角。从你的全世界路过，不过是路过彼此的人生。
1: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今天和大家来说说身弱之人如何逆风翻盘。其实想要改善身弱带来的影响，我们首先要了解心理能量匮乏背后的影响因素是什么。有一类人，他是先天高敏感型的气质类型，这类人群天生对一切外界和内在的变化都有很强烈的感受。研究表明，高敏感人群有着发达的神经系统，共情相关的脑区激活程度也是明显的高于其他人。就像同一盘菜，口味重的人吃起来会觉得很淡，但口味轻的人则感觉齁咸。同一个故事也是，一般的人看完了可能感觉是挺感人的，而高敏感人群可能已经跟得哭得稀里哗啦了。那第二个背后的因素就是严肃的家庭环境。很多低能量的人都有一个没有办法松弛的父亲或者母亲，在家里总是很苛刻，缺乏幽默感，动辄因为家人的一点小事没有做好就开始抱怨讲道理，并且有的时候会放大孩子的错处，喜欢说教。这其实本身就是父母缺乏能量的一种体现。从小生活在这样的环境当中，心理能量匮乏，情绪自我调节困难也就不足为奇了。而这其实也会带来一些童年创伤，比如经常受到批评甚至是体罚，被冤枉，兴趣爱好被打压，或者经历比较多的父母的争吵和家庭矛盾带来的内心的冲突。如果这些创伤在成年后没有很好的修复，就容易让人在面对挫折和困难的时候陷入负面情绪的漩涡无法自拔。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30分。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4: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3: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4: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3: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0: 您是否听到过这些刺耳的杂音？
5: 他们可能是非法黑广播。
0: 这些电波幽灵不仅干扰您收听的节目、喜爱的音乐，更可能威胁航空安全，传播虚假诈骗信息。
5: 打击黑广播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空中电波秩序，发现可疑信号请立即拨打12345电话举报。
6: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西陵二路快速路西往东方向，西陵二路地下通道附近拥堵距离约6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宜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2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速度有点慢，但未造成拥堵，特别提醒大家耐心谨

0: 在这个城市，每天都有千万次擦肩而过。有的故事开始了，
1: 怎么节目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0: 有的故事结束了，
1: 我想要学你，我都学不会。
0: 还有的故事，
1: 我也想要像你
0: 一样正在发生，
1: 就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0: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在这里等你。

欢迎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我们继续跟大家来说一说心理能量匮乏背后的影响因素，第三个就是社会比较带来的压力。心理能量匮乏者在社会环境中体验到的压力，就像有人鸡娃一样，周围越卷越停不下来。在社会期待下，一个具有计划性、高效、思维能力强、精力充沛的人，通常更容易获得社会的好评。而有人缺乏这些核心竞争力，就很容易被别人卷着走，又累又无奈。第四就是试错成本过高。对大部分人而言，试错成本过高也是一个因素。如果没有找到适合自己的正确的赛道，跟着大家走一样的路，拿自己的短板去碰他人的长处，只会难以发挥自身的优势，越走越迷茫。但其实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身弱之人并没有看到自身的独特性。因为似乎在我们的观念当中，有这样体质是不妙的，但身弱之人如果能够利用好自身的优势，也是能够在特定的领域当中获得成功的。稍后来分享一下身弱之人有哪些优势。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继续在直播。我们继续跟大家来说一说身弱之人如何利用好自身的优势呢？真的利用好的话，确实可以在一些特定的领域获得成功。我们来看一下身弱之人到底有哪些自身的优势。第一个优势就是高感受性，善于观察。高敏感的人天生善于体察别人的情绪，所以这类人如果在心理咨询情感相关的行业当中发展的话，既有丰富的内在资源和机会获得自我成长，又能够发挥出共情的力量，帮助他人解决问题，是一举多得的。第二个优势就是高创造力，富有艺术细胞。这类人呢，通常喜欢阅读、绘画、音乐等艺术领域，或者有一些低能量的爱好。不难想到，这样的人往往内心的想法是非常的富足的，有着超强的感受力。如果静下心来沉淀，把自己丰富的内心转化成现实层面的创造，那么在文学艺术领域说不定也会有所建树。那么第三个优势就是高直觉性，直觉功能很强。这类朋友呢，是非常有天赋型的选手，能够在有限的条件下快速地推断出结果，甚至有着很强的第六感，不论是对人还是对事，经常都能够快速地洞见本质。比如说心理学家弗洛伊德、荣格，他们的直觉功能就是优于常人的，因此这类人在哲学、心理学等领域的深入发展往往能够如鱼得水。那么我们如何来改善这种能量匮乏的情况，更好地发挥自己的优势呢？有一个状态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是说过很多次了，就是培养松弛感。我想问一下各位，生活中有没有过说有意栽花花不活，无心插柳柳成荫的这样的一种经历呢？这个正是著名的耶克斯多德森定律的印证。这个定律说明什么呢？表明说各种活动都是存在一个最佳的动机水平，不想做或者过分想做好，都会让工作效率下降，并且任务越难越要降低动机，才有助于发挥到最佳的水平。也就是说，找到适中的压力点才能够事半功倍。尤其是在面对竞争的时候，身弱之人容易因为内耗忘记发挥自己的优势。有网友说自己最初在入职面试的时候是可以有效地利用思维导图的，所以呢，他当时是被选中了做这个考研的讲师。但是在职考试的时候，领导们全方位的点评会让他很焦虑，他会不停地向很多的前辈去学习一些经验来改变自己的讲解模式，反而把自己善用的思维导图的优势给忘记掉了，导致最终的考核失败了。而培养松弛感是可以让身弱之人遇到事情不会那么太在意别人的评价，也不会过度的去否定或者说反思自己。这种状态下其实反而更容易让自己能够出发去做每一件事情。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8月5日8点到9点，宜昌市司法局副局长范晓东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解读新修订的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介绍我市行政复议工作情况，对群众关心的行政争议维权问题进行解答。如您有申请行政复议方面的困惑和疑问，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 ，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城东大道西往东方向，中南路北段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江海路南往北方向，从沿江大道到东山大道东段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夷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2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缓慢，没有拥堵情况，请您按秩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

0: 息，以为能飞到云上。
1: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0: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1: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0: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2: 导航开始了。
0: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

0: 中央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平时吃腻了外卖，自己在家做酸菜鱼工序繁琐费时费力， 处理鱼片腌制调味都特别的麻烦， 很容易翻车。 1059主播甄选， 今天给懒人上班族安排上家常爆款， 丁丁懒人菜老坛黑鱼， 每袋450克足量配比， 选用鲜活黑鱼现切， 鱼片厚实完整，口感嫩滑， 搭配180天老坛自然发酵酸菜， 酸香浓郁不刺鼻， 口感清脆爽口， 还原地道川味。 全程无添加防腐剂， 还通过SGS安全检测， 不需要复杂的厨艺， 开水煮3分钟就能够出锅， 轻松搞定餐厅级的美味。 一人食、双人晚餐、家常小聚都非常的适配， 还能够搭配面条， 配菜解锁新吃法， 食材配齐，做法超省心， 只需要89.9元。 不想做饭的日子靠它轻松解馋。 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添加客服微信， 还可以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
3: 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赶紧去挑挑吧。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换季皮肤状态不稳定，干燥紧绷，上妆卡粉斑驳，日常熬夜作息不规律，肌肤暗沉粗糙，状态越来越差。 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刚需护肤套组，HR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包含精华水、精华、面霜全套搭配，一站式搞定日常护肤，不用费心混搭。套组添加了海茴香、透明质酸等经典护肤成分，适配大多数人的肤质。不管是秋冬干燥缺水、换季肌肤敏感，还是熬夜以后的疲惫肌、初老状态肌肤，日常早晚用都很合适。 1259的价格对比专柜单买，性价比超高。日常维稳养护闭眼入，轻松养出细腻水润的健康肌肤。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平时吃腻了外卖，自己在家做酸菜鱼工序繁琐费时费力，处理鱼片腌制调味都特别的麻烦， 很容易翻车。 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懒人上班族安排上家常爆款， 丁丁懒人菜老坛黑鱼， 每袋450克足量配比， 选用鲜活黑鱼现切， 鱼片厚实完整，口感嫩滑， 搭配180天老坛自然发酵酸菜， 酸香浓郁不刺鼻， 口感清脆爽口， 还原地道川味。 全程无添加防腐剂， 还通过SGS安全检测， 不需要复杂的厨艺， 开水煮3分钟就能够出锅， 轻松搞定餐厅级的美味。 一人食、双人晚餐、家常小聚都非常的适配， 还能够搭配面条， 配菜解锁新吃法。 食材配齐，做法超省心， 只需要89.9元。 不想做饭的日子靠它轻松解馋。 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添加客服微信， 还可以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 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还在为选大牌香水纠结吗？不知道哪个香型适合自己，入手正装怕味道不喜欢，用不完浪费，日常通勤、约会、聚会不同场景， 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推荐这款超实用的古驰迷你香水礼盒，一套4瓶5毫升经典香型，包含花月、最爱、奇梦之子等热门香味，花果、木质、花香调性齐全，温柔优雅、清冷氛围感通通拿捏。小巧便携的迷你规格，出门旅行随身带超方便，礼盒包装精致，还附精美礼袋，不用花大价钱。 149就能解锁多款经典大牌香，香港直邮，品质稳妥，性价比十分出众，日常氛围感直接拉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长期久坐办公低头玩手机的朋友，是不是经常肩颈发紧腰背僵硬？ 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安利一款居家放松神器， 凯诗特G6智能拔罐刮痧仪。 其刮痧拔罐热敷多种模式于一体， 自带9档力度可调， 适配肩颈、腰背、四肢等全身多部位的日常放松， 机身轻巧便携，单手就能够操作， 自己呢也能够轻松的护理后背， 长辈也可以快速上手， 支持全身水洗，用完冲洗干净，卫生又省心。高清液晶屏显，档位

0: 清晰直观，运行静音，续航持久。现在入手呢还附赠四瓶护理精油，团购价仅售99元，居家出差旅行都能够用，自用送爸妈都是超实用的养生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家里有娃的宝妈，夏天带娃出门玩、上学、户外野餐，最担心孩子娇嫩肌肤被阳光直射晒得泛红不适。普通防晒质地厚重黏腻，涂完闷皮肤，孩子不爱用，传统喷雾还容易吸入雾气，用着特别不放心。1059主播甄选薇诺娜宝贝儿童防晒喷乳，专为婴幼儿敏感肌打造，0岁以上宝宝都能安心用。创新乳液喷射设计，无气雾吸入风险，用着更安心。质地是清爽水感的，轻薄水润，推开不泛白，不黏腻，成膜快，拥有正规国装特字资质，日常户外通勤上学都适配，清水就能轻松洗净，省心又便捷。现在清仓特惠38元起，有多种规格可选，性价比拉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久坐办公低头玩手机的小伙伴，是不是每天醒来以后脖子都是非常的僵硬，肩颈发紧，普通枕头支撑不足，贴合度差，根本适配不了日常睡眠的需求。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了刚需好物，加倍生活零压深睡记忆枕，采用非温感记忆棉材质，慢回弹，质地软而不塌，适配各种睡姿。人体工程学分区设计，头部减压，颈部承托，侧睡加高，平躺侧睡都能够贴合头颈曲线，分散身体压力。面料透气亲肤，枕套可以拆洗，日常清洁打理非常的方便。深耕家纺多年的品牌匠心打造，品质靠谱。原价199元，现在专属团购价仅要69元，还配极速配送和贴心售后，自用送礼都很合适，赶紧囤起来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您是否听到过这些刺耳的杂音？
5: 他们可能是非法黑广播。
4: 这些电波幽灵不仅干扰您收听的节目、喜爱的音乐，更可能威胁航空安全，传播虚假诈骗信息。
5: 打击黑广播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空中电波秩序，发现可疑信号请立即拨打12345电话举报。
6: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7: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8: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9: 导航开始了，
8: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10: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3: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2: 长大后

0: 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1: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0: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2: 导航开始了。
0: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久坐办公低头玩手机的小伙伴，是不是每天醒来以后脖子都是非常的僵硬，肩颈发紧，普通枕头支撑不足，贴合度差，根本适配不了日常睡眠的需求。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了刚需好物，加倍生活零压深睡记忆枕，采用非温感记忆棉材质，慢回弹，质地软而不塌，适配各种睡姿。人体工程学分区设计，头部减压，颈部承托，侧睡加高，平躺侧睡都能够贴合头颈曲线，分散身体压力。面料透气亲肤，枕套可以拆洗，日常清洁打理非常的方便。深耕家纺多年的品牌匠心打造，品质靠谱。原价199元，现在专属团购价仅要69元，还配极速配送和贴心售后，自用送礼都很合适，赶紧囤起来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5: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请你相信，每一个闪闪发光的未来，都有一个拼命努力过的现在。那些忙碌过的光，终会在未来的某天，让你变得光芒万丈。从今天起，去过最滚烫的生活，有钱赚，有事做，有人爱，有所期待。抖音上有句很火的话，如果生活必须取悦一个人，那最应该取悦的就是我们自己。人生海海，能陪伴你走到底的唯有自己而已。无法再重来的一生，也没有什么比自己更值得去珍惜。记得对自己再好一点，早睡早起，规律作息，戒掉那些不良的饮食习惯，远离垃圾食品。工作再忙，也别忘了抽空去运动，打球也好，游泳也行，让生活中的负情绪随着汗水代谢掉，让自己保持愉悦的身心。有句话说得好，世界最终是属于那些身体好的、活得久的人。不管是什么样的年纪，活出生活的质量，活出健康的体魄，才是生而为人最大的福气。钱没了还有机会再赚，事业没了还可以东山再起，可唯有健康就好似一个玻璃球，一旦摔碎就再也拼不回来。当生命的红灯亮起，一切的身外之物都会如潮水般迅速地退去，再美丽的容颜也会显得苍白无力，再富有的物质也不过是累赘多余。人生的下半场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保重好自己，富养好情绪，就算偶有失意烦心，也别让悲伤持续到天明。天大的难题也自会有它的应对之计，不必为了任何人的过错去惩罚自己的心。只有先照顾好自己，才会有余力去拥抱这世间一切美好的东西。拥有健康的身体，才能为父母撑起天地，为孩子遮风挡雨，疼惜爱之人此生美景，许他一世欢颜，陪他看遍似水的流年。知乎上曾有人提问，什么样的人活得最快乐？其中最高赞的一个答案是，那些想得开、放得下、忘得了的人。人生之苦，苦在执着；人生之烦，烦在纠缠。其实，谁的生活不是喜忧参半呢？那些终日闷闷不乐的人，只是习惯性的面对着悲伤，背对着阳光。可福兮祸兮，得到未必是幸福，失去也未必就是祸端。人生路漫漫，当下的遗憾，也许在下一个路口，就会成为命运另一种转弯。与其郁郁寡欢，不如把心放宽。你要学会哄自己开心，那些让你太累的关系，不如就算了吧，那些让你伤心流泪的人，不妨就忘了吧。别再把自己的喜怒哀乐寄托在任何人身上，旁人的屋檐再大再好，也不如自己有伞来得实在。活成自己的太阳，就无需再去凭借谁的光。凡事想开一些，看淡一些，把烦恼的琐事当成生活的注脚，把一地的鸡毛当成岁月的点缀。就像那句千古流传的老话，自古神仙别无法，只生欢喜不生愁。修一颗欢喜长明之心，去回敬岁月的波澜，笑对人生的跌宕。当你生出欢喜之心，谁都无法再扰乱你内心的安宁，余生方能万事皆宜。

0: 愿你珍惜时间。你是否有过这样的时候呢？睡前本打算看本书，翻了几页后又刷起了手机，一转眼就到了深夜时分。踌躇满志地制定了周密的一揽子计划，可每次都有借口推脱。不是工作太累，就是时机不对，下了班就往沙发里一瘫，选择把时间荒废。当那些短暂的快感散去，又开始陷入无尽的空虚和自责之中。很喜欢林清玄的一句话，虽然明天还会有太阳，但永远不会有今天的太阳了。花有重开日，人却再无少年时。时间是最无情的东西，任凭你如何追求和挽留，它也不会再有片刻的停留。请善待光阴，过好每分每秒，提高自己的执行力，把每次的待会儿再说换成现在就做。时间是最最公平的裁判，他会铭记你的每一分付出和坚守。你给时间以真心，给事情以专注，他就会回馈于你最好的礼物。余生并不长，请把有限的时间留给最值得的人。精简自己的圈子，减少不必要的应酬，知心的朋友多联系，深爱的家人多惦记。当你不曾辜负时光。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想成为技术能手，行业栋梁吗？来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国家双高计划高水平专业群建设单位，49个热门专业，首批5个本科招生专业，专业连读畅通无忧，产教融合，订单培养，毕业去向落实96%以上。88533998853339，88533388。
4: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
5: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4: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5: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走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6: 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那刚才呢，我们已经聊到了时间、自律和焦虑，也聊到那些在平凡的日子里渐渐明白的道理。其实所有关于成长的答案都不会凭空出现在脑海里，他们一定是藏在某一次的跌倒之后的起身里，也藏在某一次深夜的辗转反侧里，藏在你咬着牙把一件小事坚持做了1000遍的过程。有一位作家说过这样的一段话，每个人都觉得有一个觉醒期，但是觉醒的早晚会决定个人的命运。什么叫觉醒？我想就是突然有一天，你发现自己不能再这样下去了，你看着镜子里那张熟悉的脸，开始认真地问自己，我到底想要什么？我为想要的付出过什么？我还能不能为了他再拼一次？那一刻，你不再把希望寄托在明天，不再把责任推给运气，你开始接纳自己的不完美，也开始正视自己的欲望和野心。这种清醒会让人疼痛，

事，也会让人真正的活着。很多人问我说，坚持做这一档读书类的节目意义到底是什么呢？那在这样一个短视频横扫的一切，信息以秒为单位更迭的时代，还有多少人愿意静下心来听一段朗读，听一段关于人生的絮叨？说实话，我也曾经动摇过。但是每当我收到听众的留言，说某一期节目陪伴他度过了一个失眠的夜晚，说某一段话让他重新拿起了放下多年的书本，说他的孩子因为听到节目里的故事，第一次主动要求去图书馆，我就知道这件事值得做下去。意义从来不是一开始就想明白的，而是在做的过程中一点一点长出来的。所以我也想对收音机前的你说，不必急着去追问做这件事到底有没有用，走这条路对不对。如果说你正在做一件让你感到充实，让你感到觉得自己靠近的事情，那就继续做下去，哪怕他眼下没有掌声，没有回报，没有立竿见影的变化，但是你要相信，那些看似不起波澜的日复一日，终会在某一天让你看到坚持的意义。就像种子在地下默默扎根的时候，地面上看不出任何的动静，但是它却从来没有停止生长。这些年我也越来越理解了一个词，叫做长期主义。真正的长期主义不是熬时间，而是在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里都保持对目标的忠诚和对过程的热爱。它要求你不被短期的波动干扰，不被外界的喧嚣带偏，始终稳稳地走在自己的节奏里。你会发现，那些真正做成事的人，往往都不是最聪明的，而是最耐得住的。他们耐得住寂寞，耐得住重复，耐得住不被看见的漫长时光。而朗读这件事，恰恰是培养长期主义的最好的方式。当一个孩子每天花十分钟认真地读一段文字，他不仅是在练习发音和语调，也更是在练习专注，练习坚持，练习如何与自己的内心对话。那些被朗读浸润过的童年，就会像一颗埋进土壤的种子，在未来的某一天长成一棵能为自己遮风挡雨的大树。这也正是为什么我们如此珍视每个愿意走进一起读吧的孩子，因为他们选择的不只是一个兴趣班，而是一种让生命变得丰盈的生活方式。人生是一场漫长的旅行，我们都在寻找属于自己的答案，但是请记得，答案不在别人嘴里，也不在那些速成的秘籍里，答案在你每一次早起读书的清晨里，在你每一次咬牙坚持的汗水里，在你对生活永不熄灭的热爱里。就像周深在歌里唱的那样，亲爱的旅人，没有一条路无风无浪，会有孤独，会有悲伤，也会有无尽的希望。所以都希望我们能够带着这一份希望，温柔而坚定地走下去。最后，我依然想要诚挚地向您推荐我们的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如果说你也希望为孩子打开这样的一扇窗，不是为了让他成为多么了不起的演说家，只是为了让他能够在朗读中遇见美好，在表达中找到自己，在每一次开口时都能看见那个自信发光的模样。那么欢迎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可以获取报名详情，也可以直接拨打6862099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孩子的故事。让我们一起用声音相遇，用文字相伴，用爱和理解托起每一个孩子干净明亮的未来。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衷心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您的每一份倾听都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而每一份喜爱也都是我们前行的动力。往期的精彩节目大家可以下载我的宜昌客户端，在专题页面搜索一起读吧，随时回听，重温那些藏在文字里的温暖与力量。那我们下期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1: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2: 电信全家福，加量不加价，
3: 购机有直降，全屋享千兆，超大语音流量，全家畅享。
2: 还有天翼智屏 AI 摄像头，大屏视频会员，缤纷权益随心选。
3: 全家一起用电信，一人付费全家享。
2: 详询10000号或各大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4: 小荷塘青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5: 水坑池塘远一点，
6: 伙伴落水不硬拉，
7: 快喊大人

0: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1: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0: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

0: 童年，
1: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0: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2: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您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是刘慧，正在为你带来你的故事，我的歌。我们这档节目会有很多的小动作单元，不定期出现的会遇见你合唱团。我说人生或早或晚，你一定会遇见那首让你心动的合唱作品。还有就是今天我们将要呈现的别样设计，音乐是有设计的，会有旋律设计、节奏设计、和声设计啊，曲式结构的设计，包括细节情绪的设计。今天我们就来感受这样的音乐设计。最近方言歌曲很火是吧，暖场歌我们就来听用到闽南歌仔戏梁祝的经典唱段作为情感底色的一首歌，来自严仁中、张婷婷，海那边。

地道的歌仔戏韵脚给我们复刻着闽南地区独有的那种乡音乡情，而且很神奇的是这两种唱法你会觉得放在一首歌里面没有什么割裂，也没有什么对抗，反而就像是两岸人隔海对话。你看一句现代的流行歌词，一段传统的戏曲吟唱，就这样交替出现，有一种双向眺望的画面感，对吧？好的，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个特别的设计是由科班京剧老旦出身的演员来演绎的，他倒没有单独的去截取戏曲的一些选段进行融入，而是把京剧的咬字、归韵，包括气息的这个控制完全的贯穿到了这首歌的演唱过程里。

九哥讲的不只是戏剧里才子佳人的悲欢，也是我们每个人在生活里被迫扮演不同身份的那个疲惫。我说过，生活里我们需要有觉知，对吗？当你下一次觉知到你又要戴上那个不同的面具去应对你周围的事情的时候，请来听听刚才的这一支入戏。

0: 想摆脱眼镜的同学们上班族注意了，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屈光中心全套精细化眼部检查，多种定制手术方式，到院即享专属摘镜福利。这个夏天宜昌华夏眼科与您同行，咨询热线0717-6443-199 6443-199。
1: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怡茶集团荣誉出品。
2: 小荷塘，青汪汪，独自

你的故事我的歌，今天我们要和大家来看看有一些歌曲背后的别样设计。最近好像龚琳娜和张云雷合唱了一首歌，还是讨了很多人的欢喜的，对吗？听听这首《晚红纱》。

这样的对唱是不是很特别？就是一来一回的对答模式，完全复刻了传统戏曲里小生和青衣的那种对手戏的感觉。中式的那种含蓄的相思就这样被龚琳娜和张云雷好好的演绎了出来，也让我们感受到了一份沉淀在戏曲里的东方浪漫。我们继续要来听的这首歌，它的别样设计之处在于用到了粤剧《红楼梦》的经典唱段，而且不是简单的插入，就是把它当作一个重要的悲剧脉络线条来出现。我们之前可能更多听到的是只截取了一个天上掉下林妹妹的那个片段，而在这首作品当中，我们来听听它是如何把粤剧的韵律还有古典诗词还有叙事这三者做了一个很好的融合，也就是说是从文学、戏曲、音乐三个维度还原了宝黛之间那个纯粹又遗憾的情感。听听来自王敬轩、黄之福、逆水寒、逆水长琴带来的

0: 沧海十里，展翅行人间就。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2: 电信购机送福利，
3: 最高直降2834元，爆款新机低至1元起，
2: 还能畅享1500分钟语音，最高240G 大流量。
3: 买手机到电信，详询10000号中国电信。
2: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4: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5: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4: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5: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4: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6: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您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